0: 挑挑吧，
1: 洛州毛不全
0: 了，我尽力了吧，你
1: 小尹总
0: 改不过来吗？
2: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then.
3: 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

0: 不过空盖六高。
1: 嗱嗱嗱，
0: 咦，咁架势吓？啊，咁讲究嘅病机。
1: 哦，不过地壳好似有镜噶。

0: 呀，冧落我只学区的，你叫我饮首诗啊，几仲易过啦。
1: 嗱、啊，我介绍你识呢位朋友啦。
0: 哦，
1: 呢位 Mr. 陈。
0: 嗯，哦哦，呢位就叫做麦先生啊。
1: 嘿，人哋姓陈噶。是把这个西人先生咁解的啦。
0: 咦，乜咁乱尽噶？
1: 嗱，呢位 Mr. 王。
0: 哦，王西人先生。
1: 嘿，唔使话西人嘅。
0: 咁你又话西人先生咁解？
1: 嗱，呢位 Mr. 咩咧你？
0: 嗯，喂，佢姓马，抑或姓李，抑或姓李得噶？
1: 姓李叫做马李啊嘛。
0: 唉，咁唔系李马李咪好咯？又马咩李李咩呢呢咩李嘅？
1: 人哋呢支香港兴啊！
0: 阿杰，你兴卖外群都得咯，不中不食，五味之问也咯。
1: 喂

0: 通你，佢系我个萝卜呢噃。嗱，圣人都有话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嘛，乜嚟咁粗鄙噶？
1: 你又咪咁心胸窄啦？人哋跳交际舞之嘛，
2: 搵啲人企喺你交际啦。佢俾个萝卜我跳咧，我就话交际咯。
0: 系我。

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难。

0: 难免落在他人手上。
1: 听你哋咪咁傻啦，你而家听我讲咧。

0: 心。红娘姐啊，
1: 咩啫？
0: 唔该你同我守望啊。

0: 哎呀，既不是渡孤来呀送阳，当前善女素未三平，点解会识我嘅呢？
1: 柳公子，最难风雨故人来，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0: 吓，原来你就系画中银啊！嗯，
1: 老公爹爹知我是来自画中，为何用二针而眼呢？
0: 啊，等我睇真下先。

妻良妻，我俩虽未成婚，已有同亲之爱，何故你百感盈怀悲痛。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由黎兆坚报新闻。BC 失主党党领大会话，虽然佢嘅政府并非完美无，不过未停滞 BC 战斗。佢喺昨晚嘅党领电视辩论发表上述言论，佢话决定提前举行省选，目获重而有力民意授权，以实现经济多元化以及对抗麦总统特普。BC 保党临时党杜朗恩。尹大会本身是尽 BC 经增长及增强抵御特朗普关税威胁方的不足归咎其他因素。C6 党领 Emily 说，以10月

0: 四日等选结果，导致现少数政府六党省议会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增与比例代表会成为六党的首要任务。在昨晚的电视便说，2018年 BC 关于改革投制度的局注定势，提出比代表制提供选民必在他所谓两岸权取倾食或者负削减之间左右为难的制度中作出抉择。他补充，六党可能会好像在2011年一样，在选举后成为关键的少数派。2017年六党在自由党力均衡转战之后，同新民主党达成执政的协议。加拿大同欧盟草拟联合声明，加强多面的合作。蔡慧霞报道。
1: 加拿大同欧盟草拟了联合声明，列出了具体的步骤，加强数码安全、国防和资源领域联系。加拿大同欧盟于今个月29至30日在蒙特利尔召开高级峰会。加新社报外泄的文件内容显示，渥太华和蔡尔的目标是到加拿大公司可以镜头通常只是开放给欧洲公司的云端运算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合约，双方也会启动令加拿大欧洲的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以及寻求协议协调欧洲投资加拿大的关键矿产。
0: 连接中国辽宁省北韩平安北的中朝新鸭江大桥举行启用仪式。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中朝新鸭陆江大桥正使用，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仪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进两国经贸合作，亦都中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来拉近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流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以大桥启用契机持续优化口岸关，提升互利，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作，密切多边协调，推动中朝关系断深化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朝鲜内总理朴泰成视像支持。新鸭绿江大桥连接辽宁，只能单向通车。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绿江公路桥。
0: 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香港电台陈宪报道。
3: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土瓜湾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土地发展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一个项目会完成地契证或换地程序，共提供1815个单位，计及所有项目合计供应大约3000，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连同今个财政年度淡季卖地计划，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4: 我哋今个年度俾自己嘅目标嘅数字咧，就系12600嘅单位嘅，所以三个季度15680个单位咧，系超越咗我哋呢一个目标嘅。既然都达到个目标啦，点解今季仲会有土地推出嚟咧？我哋每一年度俾自己嘅供应目标咧，虽然系有助政府规划我哋推售土地嘅整体节奏，但系呢个咧，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个数字去到现在有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放慢了我们那个步伐的。
3: 至于第四季度是不是仍会推地，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被问到几时会就粉岭北片区招标，他就说由于当局近期正是就片区向城规申请改划，强调会争取在年底推出。
0: 新闻报道完
5: 毕。晨光天气，
6: 今晚凌晨温哥华今日系晴朗，阳光，最高气温跌到15度。今日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嘅落雨机会只有2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7:33，间中多云。

0: 分派到今日嘅落机会有10%，日落时间晚上嘅6:22。今日星期五，主要都系天晴，今日继续有阳光，最高温度到17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期星期日都会系有阳光，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西风，室外气温6.9度，湿度系10%。
1: 话市选开票直击特备节目，晚上11点，国语新闻专辑将同大家报道选情结果，选民声音由选票决定。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上12月15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神光回应问歌话。过去几日呢，都提提大家呢，已经喺好多嘅药房啊，有呢个流感针可以打得到㗎啦。咁长者都呢喺早几日，甚至有啲喺上个礼拜就已经收到通知呢，可以喺网上边呢系预约嘅。咁好多朋友呢就会比较好啲。通常呢打完呢呢个流感针啊，反应呢唔会十分太大，系有少少攰啊咁样啦，会饮多啲水啦，或者系嗰個氹口嗰度就好似有啲冤冤痛痛咁樣啦。咁啊，尋日咧都係一樣啦，去到黃昏嘅時候咧，哇，兩個手臂咧都好似好重咁樣啦。咁而尋晚咧，我亦都盡量係早啲瞓啦，因為可以早啲休息啦。咁但係咧，啊，尋晚就轉戰咧係反側，突然之間就醒一醒，好似壓住咗左邊啊。有啲藥房咧仲安排咗，譬如有兩間房咁樣，一間房咧就係預約嘅啦，一間房就可以俾人咧係 walk in。咁就係視乎嗰間嘅藥房咧係。望唔望啦，咁大家都不妨去你就近或者你以前打开嘅药房咧，就去询问一下，或者已经好快脆喺呢一个网上边咧，已经收到咧通知，好快咧就可以咧系预约，咁啊尽快咧喺呢一个流感高峰期之前咧就打咗针，因为我自己好快就要外出旅行，所以都希望能够咧打咗针，起码一两个礼拜之后啊，咁然之后就可以出外咧，咁个心咧就会定好多嘅。

0: 开心百会同Sam 许冠杰嘅寻默是金，就听得到啦。呢一个咧系广东版本啊，由张国荣咧演绎嘅《明月夜》。开始今早晨，光伴多话，我系韩慧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天天要常常微笑，会让自己好心情，自然就会平安喜乐，身体会健康起来。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天晴，是有阳光好天气，昨日环境部的预测都很准，虽然早上阴阴天，有些地方还落了少少的微雨，但是中午过后开始有蓝天，而且在两三点的时候哇有阳光的出现。今日亦都一样，主要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3，今日的落雨机会有20%，晚间间中多云，气温8度，落雨机会只得10%。明天 Happy Friday星期五，主要都是天晴是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20%，周末都会有阳光，间中有密云，少机会落雨。现时外面是吹紧7公里的西风，室外气温现在是仍然6摄氏，9度，湿度是100%。至于加加利，今日是继续有阳光的，这几日 Calgary 的天气都相当不错，今日最高气温去到11度，晚间最低气温是2度，今日完全没有机会落雨。现时加加利的室外气温很冻，是0度。

然后听过两首嘅歌曲都系二人合唱啊，有彭健新同雷安啊，《停不了的爱》。刚才呢一首亦都系温拿队嘅另外一位成员阿 B 钟镇涛同邝美云合唱嘅《仍然心在想你》。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咧二人合唱嘅作品啦，呢一个嘅作品咧，都系由温拿乐队另外一位嘅成员啦，谭校长谭咏麟啦同 Teresa Cabell 合唱嘅《从头再爱》。

0: 啊，即系我名泉嘅歌曲《用爱将心偷》嚟介绍呢个 Adam Swift Simon Run 嘅地方啦，就其实喺我哋 BC 内陆 Suswa 地区嘅咁啊一处咧，就以前系叫做 Waterbrick Hank Brown Provincial Park 呢个公园咧，就喺 Adam Swift 嘅两旁啦。咁啊，而邻近亦都有 Chase 同 Salmon Arm 嘅城镇，系加拿大著名嘅系三文鱼回流观赏嘅地点之一嚟嘅。2026年今年都系大型嘅回流年啦，期间会举办Salute to the Sockeye Festival 嘅，咁啊地点咧就正式系喺呢个2300号 Square Lakes Road 嗰度嘅。如果要揸车嘅话咧，你温哥华揸车咧，起码要4至5个钟头嘅车程嘅。咁啊，最好就或者喺睇完之后喺附近咧住一晚，就先至咧翻翻嚟，或者再住多一两晚喺附近咧睇下 BC 内陆嘅景色啦。咁啊，如果揸车嘅话咧，由温哥华出发咧，就上 Highway 1啦，上 Canada Highway 啦，咁啊经过 Hope 啊 Merrick 一带。如果是用这个GPT
1: 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Wear Dental Clinic 始。 London Wear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0: 拿大中电台点新闻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10月10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旧陈婉容为报道一节影消息。大市民经提前投票，呼吁选民投票留家。省省长德敏在社交发布影片，说已经提前投票，并且重申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

大。他又呼吁选支持投选票上另外9涉及移民和宪法格的提案。但市民承认不少省居民对联邦政府感满，过省内部分大型项目正是做取得进展，包括正是推进一项新的输油道计划，认为现在并不是对加拿大失去希望的时候。另外，新民主党党魁南斯都已经提前投票，他呼吁选应该否决联合党省政府出的另外一项提案，并且投票支持亚省在加拿大。对于提前投票有人反应勇，卡格里长 Jeremy Fuss 认为反映市民已参与，他鼓励其他选民无论持乜嘢立场都应该出投票。爱文顿 Andrew Snack 就希望高投过后能够减低前途的不确定性，有建设一根强大的家。爱文顿府或者就省府填充发展的指令提出司法战。亚省省长斯敏早下令爱文顿市议会在三个月内撤销现行分区规划附例，并恢复2004年之前的规定。爱文市长 Ann 话正考虑就政府的要求提出司法复核，指出省府命令令到议员陷两难，无论是怎定都可能违反省条例。Andrew Snack 计划在5、16号举行的市会特别会议上面论省府自己合法性，并且正是够提出动议，行院就相指令作出裁决。亚省市政府厅就回应话，省因应外界关注的区填充式发展 infill 推进速度和影响，才决定采取行动，重申省府有权制定规程，只是市政府修改它的法定规划和土地用途附例。爱文顿商会亦都关注最新的发展，指出暂时未有听闻大型的发展项目出现重大变动，但预计情况可能有变，提醒已经取得建筑或者发展许可的业主和项目持有人不要浪费时间，应该尽快推进项目。多款芝士怀疑受到李斯特菌污染需要回收。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说，全国多间商店出售的多款芝士产品可能受到李斯特菌污染，呼吁消费者提高警觉。检验局说，需要回收的12款芝士涉及多个品牌，包括 Farmboy、Lawset 和 LifeSmart 的有机芝士。完整名单已经上载去到食品检验局网站。消费者如果不确定手上面的产品是不是属于回收批次，可以核对包装上面的品牌、重量、最佳食用日期和 UPC 条码。检验局说，目前未有接获食用相关芝士患病的报告，调查仲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产品需要回收。感染李斯特菌之后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呕吐、恶心、持续发烧、肌肉疼痛、剧烈头痛和颈部僵硬等的症状。当局提醒孕妇、长者和免疫力比较弱的人，感染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提醒受到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即使外观和气味没有异常，都不代表可以安全食用。调查说，预判准买家愿意同父母同住。RBC 银行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和住屋开支，不少有意买楼的加拿大人愿意同父母同住以减轻负担，多代同堂的居住模式可能会再次普及。调查发现，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物业的受访者入面，有53%人说考虑同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同住。不过现有业主入面只有35%人说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同仔女共同购入新居以协助仔女置业。调查都指出，高昂的住屋成本是多代同堂的主因。34%有意置业的人士认为，由于住屋负担能力下降，会考虑同父母同住。另外有32%人认为敢做是家庭管理住屋开支的明智方式。不过仍然有26%的准买家说，只有在迫于无奈情况下先考虑同家人同住。调查亦都发现，现时的准买家预计自己平均要到41岁才会买楼。相比起现有业主，他们首次置业的平均年龄是29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晨消息。

0: 报道完毕。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3: 家 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4: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10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10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3: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4: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呢？
5: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4: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月阳专访，佢系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咗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嘅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嘅历程，人生嘅下半场未必只系守住已经有嘅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6: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系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佢咯。
4: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6: 暂时来讲，我出席了20几场的 Q&A， 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有触动、我都觉得 很安慰、
4: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月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性欲的需求涉及大脑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多种神经传导物质的激发和相互协调。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准确提升性欲，人对性外激素的研究亦都不能确定能不能引发异性的反应。香水的作用亦都因人而异，有些感觉很好，亦都人觉得刺鼻，喜欢清新干净的自然气味。传说中服用之后情欲骤升到失控程度的药，在完全的中外药物范畴里面并不存在。完全能够提升性欲的药物有几个类别，第一类是改善男性勃起功能的处方药 PDE 抑制剂，例如伟哥丸和西里士，作用是放松阴坑海绵体平滑肌，增进血流量，导致勃起。但这一类药物不会引发性欲和性冲动，而是需要有性的刺激才会发生效用。第二类是注射或者服用男性荷尔蒙，可以减少年岁导致的衰退和增强性欲。第三类是刺激中枢激素和神经传导物质分泌的药，阿拉伯地区使用的龙涎香醇认为能够提升性腺激素和睾酮的分泌。2015年曾经推出过一种治疗绝经前女性机能减退以至性欲低落的药物 Eddie， 很快就被取替，因为发现疗效低但副作用高。用来控制体重的布美洛泰可以通过激活黑皮激素受体来激发性欲，但疗效亦都唔系好理想。能够真正改变性嘅药物并唔多，低量嘅酒精、大麻同埋兴奋剂，例如摇头丸，都会令到人哋感觉到松弛、健谈、友善、降低警戒。但若果服用过量，就会导致昏迷同

0: 记忆遗缺。GHB 同埋 Scott Poon 里面更加会令人神志不清。我是明医生。
1: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 403-233-7788，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2: 卡家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3: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十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3: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4: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5: 每周六早上九点到十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4，今日咧系10月15日。星期四朝早开始咧，今朝早我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早晨啊，你好吗？

电影国语作品，来自呢一位歌手同埋演员，佢叫做陈小春。早前咧喺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咧开过佢嘅演唱会，好多香港嘅 fans 都专程咧上佢捧佢场。呢一首咧叫做《神呀救救我》，开始今日嘅节目啦。

0: 于呢有陈小春一首呢佢经典嘅国语作品，呢一首呢叫做神呀救救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早晨，早晨，8:18，目前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咁吹紧每小时3公里嘅南风，相对湿度75%，加埋风速咧，目前咧有-2°嘅感觉，今朝早咧都几冻，今日咧会系天晴啦，冇落雪，冇落雨机会，不过咧晏昼唔系话好暖嘅咋，今日嘅最高气温会有11°，最低8°，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2，强度咧属于低，日落时间咧今晚嘅6:44咧就会日落。虽然咧今日咧最高气温咧会有11°，不过咧嚟紧咧听日咧将会 double up 啊？点解咧？因为咧听日咧继续会系阳光普照，听日咧会多好多噶，应该话咧气温会高好多噶，最高咧会有22°，最低8°。周末咧，唔知道你会有啲咩做？喺星期六方面咧，会系天晴，最高19°，最低1°；喺星期日天晴，最高13°，最低0°。而星期一方面咧，继续阳光普照，咁到时咧最高会有10°，最低1°。整个亚省咧，唔同嘅城镇咧，今日咧都徘徊喺10几度左右啊。不过咧，至少咧我哋都会见到有阳光噶。艾文顿天晴，最高12°，最低4°。红岛市 Redia 天晴，最高10°，最低-1°。南部城市列必殊天晴，最高15°，最低5°。喺班夫 Beth 天晴，最高12°，最低-1°。即时拍 Jasper 国家公园，今日咧会系天晴，最高14°，最低-2°。接下来市内咧，亦都有一宗交通意外，喺西南区嘅21 Avenue 甲二街嘅路口咧，有两车相撞。喺西南嘅21 Avenue 甲二街嘅路口咧，有两车相撞。唔知道咧，警方咧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嘅。咁另外咧，西南嘅17大道17 Avenue 甲五街咧，今日咧会整路啦。咁至于咧喺呢一个咧，就系东北嘅 Edmonton Trail 甲1 Avenue 继续会有整路工程。喺东南嘅9 Avenue 介乎咧4街1直。去到6街咧，呢3个路口咧，今日咧都继续咧会有整路嘅工程噶。好快咧，星期一咧，因为咧过。

咗公众假期，所以咧今日礼拜咧唔止系四天嘅工作噶。星期四朝早翻埋今日工，翻埋咧听日工，将会咧迎接咧就系周末嘅嚟临。今个周末咧喺星期日方面咧，咪都会见到佢喎。

晏昼咧，佢竟然咧唔抵达温哥华。嚟紧咧，听日系温哥华咧苗叔，星期日咧将会咧嚟到我哋卡卡里。好多朋友咧都竟然买咗飞，帮佢同埋谭家二场啦，系咪啊？

0: 我唱嘅 James 啊，坤哥吴业坤呢一首叫做《还剩一件未做的事》。朝早8:24嘅啦，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咧将会有今朝早啦一啲咧全国啦同埋咧国际嘅重要要闻。咁特别咧知道咧喺印尼方面咧有好严重嘅山火啊，咁波及到咧系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咧都有影响。另外咧喺巴基斯坦咧今日咧亦都有间学校个屋顶嗰度系倒冧，咁造成咧好多嘅师生咧系伤亡噶。转头翻嚟将会咧逐一同你去跟进。
1: Work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5，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咁吹紧每小时3公里嘅南风，加埋风速咧，目前有如零下2度嘅感觉。今日卡卡里天晴冇。

0: 落雪冇落雨机会，晏昼最高11度，今晚最低8度。好，听日星期五继续阳光普照，最高22度，最低8度。今日周末咧，星期六天晴19度，喺星期日天晴，最高13度，最低0度。
1: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
2: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喺加拿大，亚省嘅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嘅9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嘅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嘅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系提前投票，10月19号系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3: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一下嘅 Elegant Lady，
4: 而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Frankie 陈瑞辉。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7，今日咧系10月15日星期四，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啦。我个名咧叫做 Robin， 中文名咧叫做卢子俊。知道你今日系咪食紧早餐？定系咧已经食完啦，唔准备咧要翻工啊？还是咧啊，翻到公司之后咧啊，嗱嗱临啦，整少少嘢食啦，因为咧始终都有一整日嘅工作啊，咁都要咧应付咧朝早嘅餐好重要噶，因为咧可以帮助咧你好多一啲嘅朝早咧所需要嘅体能噶。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屋企里边咧有呢几款嘅芝士，又或者呢几个牌子嘅芝士嘅话咧，要特别留意住，因为咧我哋加拿大嘅食品检验局啊，系 CFIA 喺寻日星期三发出咗一个咧就系全加拿大全国嘅食品召回警告，当中咧有三个唔同嘅品牌，大家好熟悉嘅 Farm Boy 啦，仲有 Life Smart 啦，呢啲品牌咧好多款啊，差唔多成十几十二款到啦，一啲有机嘅芝士咧，因为验出咗咧有李斯特菌啊，所以即时咧唔需要咧系召回。但唔知道咧呢三个品牌芝士咧，一啲有机芝士咧喺我哋咧熟悉嘅一啲咧就系连锁嘅超级市场咧都会揾到啊。不过好彩暂时未收到相关食咗之后有病啦唔舒服嘅报告。不过咧 ，Health Canada 啦，我哋加拿大嘅卫生部门咧，咪都提醒啦，受污染嘅食品，特别呢啲咧，受到咧就系李斯特菌感染嘅有机芝士。如果你话咧，拆开咗出嚟，个外表睇落好似冇乜嘢嘅，冇乜特别嘅气味嘅，好似好正常咁噶。不过咧，如果真系感染到咧，食咗嘅话咧，都有机会染病嘅。好多症状啦，包括咧呕吐啦，持续发烧，肌肉酸痛，严重头痛，甚至乎咧系颈部僵硬等等噶。咁所以咧，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到底呢十几种咧系有机芝士嘅品牌啊个款式啦边度有得买咧，记住啦，要上到咧就系 CFIA 就系加拿大嘅食品检验局官方网站。我知道咧上面咧有张清单咧，大家咧可以一目了然知道多啲嘅。都有好几宗的国际重要新闻要同你去跟进。这一宗不开心的听到都有些心酸。因为知道巴基斯坦一间的学校，这间的学校的屋顶是倒塌，最少有28人是丧生的。连这20人死亡的人数里面，最大部分都是13岁以下的学童，一些小朋友。事发咧喺巴基斯坦嘅西北部，当地嘅官员表示，学校最高嗰层嘅屋顶首先倒冧，之后咧好多嘅瓦砾咧跌。

落到咧唔同嘅层数，压住好多嘅老师同埋学生。嗱，当地嘅救援人员咧，咁经已咧先后救出咗咧十几名嘅师生，咁当中咧最少有27个学童同埋一名嘅老师咧系证实不治，估计咧死亡人数将会进一步上升。成日都话咧，九月份、十月份咧都系外游嘅时间，特别咧天气好啲啦，唔使同人逼啦，啊机票嘅价格咧，亦都会叫做咧稍微嘅下降啦。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去到亚洲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嘅话咧，啊留意住呢两日咧，嗰度嘅空气污染咧都几严重噶。啊，对于我哋北美洲，特别咧喺美国嘅北部，又或者咧我哋加拿大咧，啊通常咧啊五月、六月、七月咧系山火嘅高峰期。不过咧喺印尼方面咧系咁过。呢几日嘅山火咧继续持续，造成咧当地嘅空气污染蔓延咧去到附近嘅国家。嗱，唔单止印尼啦，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嘅国家咧都有啦呢一个咧山火嘅空气污染啊。新加坡方面，当地时间星期四嘅朝早录到嘅空气污染指数系今年2026最高嘅水平。嗱，唔单止新加坡啦，唔知道系 Malaysia 就系马来西亚好多唔同嘅城市咧，咁都受到咧就系空气污染响，咁所以咧导致咧当地好多学校是停课啦，航班咧系取消，因为咧如果你话污染嘅话咧，真系咧有时咧会遮住嗰啲跑道啊，睇唔清楚咧降落咧都有咧系难度啊。另外咧一个岛聚嘅国家，呢一个咧叫做东帝汶啊，由今日开始咧咪都全国咧学校咧系停课3日，因为咧当地都有影响，当局呼吁家长咧要尽量安排佢哋嘅小朋友咧留翻喺室内啊，如果系冇必要嘅话都唔好外出，如果真系外出嘅话，应该咧要佩戴咧就系一啲嘅防护罩，又或者我哋叫做口罩。跟住咧就嚟自咧就系美国方面嘅消息。啊，记得咧早前咧同你报道过啦。啊，美国好多唔同嘅州份都集体咧系控告咧就系 Facebook 啊、Meta 啊、IG 啦，啊话佢哋咧系啊令到咧好多嘅成年人，又或者咧叫做青少年咧会成瘾会上瘾啦。啊，今日咧咪都睇到另外一宗消息，同样地咧嚟自美国，总共有8个唔同一啲大嘅州份啊，都提出呢个集体嘅诉讼啊！啊，点解咧？因为咧讲到另外一间公司啦，就是、OpenAI 旗下嘅呢一个咧就系 ChatGPT 人工智能嘅机械聊天室啊！系啊，点解咧？因为涉嫌佢哋咧系误导用户，危害到一啲咧未成年人嘅安全。今日咧最新消息嚟嘅，嚟自咧呢8个州份嘅总检察长啦。原来咧，寻日咧分别咧各自各咧喺佢哋嘅法院咧提出咧系诉讼啊，指 OpenAI 将 ChatGPT 设计成为咧过度迎合用户，啊佢哋中意啲乜嘢就提供啲咩资讯，啊模拟人类嘅情感，目的系增加用户嘅信任同埋咧依赖啊，令到佢继续付费，继续延长咧佢哋嘅使用时间。接下来都有一些香港的新闻要跟你去跟进。成日都说现在大湾区和香港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以前我们成日都有句说话的，叫做越车南下，就是中国内地的汽车货车可以去到香港。而明天开始有越艇南下，什么是越艇南下呢？不是越车，而是那些游艇、那些船由明天开始都可以去到香港了。香港方面的海事处处长今天表示，电子业务系统原来咧早前收到有5部嚟自中国内地嘅游艇咧系申请咧听日咧会去到香港，处方经已批准，亦都讲到如果对方完成晒所有嘅安检啊、通关嘅手续咧，就可以咧揸住佢哋嘅啲游艇咧去到南下，去到香港噶啦。最后咧，都要同你咧去跟进咧，就系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跟随外围嘅股市下跌，恒生指数今日收市报24,062点，跌咗251点。主板成交金额2,242亿元。科技指数报4,060点，晶片股、人工智能嘅概念股全部咧都沽压沉重。联想集团跌咗15%，系跌幅最大嘅恒指同埋咧科指嘅成分股。

早晨，早晨，8:36。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15日星期四朝早。更加多本地全国新闻，留意住9点钟嘅早晨新闻专辑。

首咧近期嘅热播作品，嚟自咧马来西亚呢一位嘅歌手，佢叫做李佳薇，粤语广东话版本呢一首咧叫做《甲乙丙丁》。

机啦，李佳薇呢一首嘅作品叫做《甲乙丙丁》。时间系朝早嘅8:39，室外气温咧目前咧系-1°C，今日冇落雪，冇落雨机会，阳光普照嘅，不过咧唔好俾佢太阳

0: 未曾登记做选民，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而文件上面要有齐你的全名、相同埋实际地址，例如是亚省的驾驶执照、水费、电费单同埋加拿大公民卡或者是加拿大护照，在10月19日到指定票站投票。
1: 若果你已经登记为选民，就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日前往投票。
0: 今次公投总共有10条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并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要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者是否 No。
1: 请浏览亚省选举局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更多细节。
2: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提供。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交通消息。早晨，早晨，8:43嘅啦，市内有一宗交通意外，喺之前咧发生咧喺西南嘅21 Avenue 甲二街嘅路口有两车相撞意外，喺西南21 Avenue 甲二街嘅路口咧有两车相撞嘅意外，警方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当中。
6: 你会喺轻铁车厢同月台上见到我哋。
7: 唔好意思，呢班车系咪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噶？
8: 系啊，搭呢一班就啱啦。
6: 喺巴士上面。
9: 诶，我谂嗰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8: 好多谢你话俾我知，我即刻过去睇下。
6: 喺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佢哋点样保障你嘅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0: 劲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5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6: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1: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
12: 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区，定系你会及时

0: 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派集嘅友，
2: 我教成他心里边去控制，好靓面好边嘅烟花几沉默啦，手术一切讲咧都系你好，今日咧咪都可以喺病房行啦，同埋咧进食正常嘅食早餐啦。原来咧教宗咧寻日咧咪都做咗一个咧就系血液嘅检查，同埋咧胸部嘅 X 光检查，大家唔需要担心佢啦，因为结果系正常嘅。咁同埋咧咪都接受咗一个呼吸嘅物理治疗，佢都忙噶。因为呢一段时间呢要休养啦，嚟緊嘅11月係下个月嘅6号一直呢去到17号啦，咁将会呢出访呢去到南美洲啊。当中呢会访问乌拉圭啦、阿根廷同埋呢就係秘鲁呢三个嘅国家。梵蒂冈呢咪都指出呢访问嘅呢个计划呢冇任何嘅改变，将会呢如期呢係进行㗎。所以咧，相信咧，教宗咧，梁十四世咧，呢一段时间咧，要好好休养，食多啲嘢，休息多啲，准备嚟紧一啲唔同嘅工作添啦。

后呢要介绍俾你嚟自阿 Kava 黄燕。佢嘅全新派台作品呢一首呢叫做福来的日子。朝早8:48

来的日子。好唱得嘅呢一位新晋女歌手，佢叫做黄燕 Calf。通常咧，星期四咧都会介绍咧一啲嘅好戏，又或者咧一啲新嘅电视剧集啊。咁不过咧，我知道咧今朝早咧喺稍后时间咧，嘉燕嘅节目里边咧，咪都会访问咧一位嘅导演，因为咧每

0: 介绍一部呢用咗四年时间呢去策划啦、筹备啦同埋拍摄呢喺英国呢实景拍摄嘅电影叫做风继续吹。咁同埋嚟緊呢喺卡卡里方面呢咪都会优先场啦，就係呢个首映㗎喎。咁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住係嘉言访问呢一位嘅导演啦，同埋呢介绍多啲呢一部嘅电影。留意住内容喺节目里面呢咪都会话俾你知点样可以呢赢到呢就係呢首映嘅门票添㗎。
1: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呢？
2: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1: 大家好，我系陈嘉燕。今个星期四嘅嘉燕茶室，我嘅粤阳专访，佢系电影《风继续吹》嘅导演。导演吴晓东同制作团队花咗四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嘅难民真实故事。五十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嘅历程，人生嘅下半场未必只系守住已经有嘅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3: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系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佢咯。
1: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在时代的风浪之中感到迷茫，这一股风会吹入你的心坎里面的？
3: 暂时来讲，我出席那二十几场的 Q&A 呢，即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这样我都觉得很安慰啊。
1: 今个星期四朝早10:03，嘉燕茶室粤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
4: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5: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斯文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斯文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 Cloud 尹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8: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化》，今日话从前。
0: 朝早8:54嘅啦，室外气温保持喺-1度，今日最高有11度，大致天晴，冇落雪，冇落雨机会。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15号星期四，原来咧亦都系国际嘅洗手日。自从咧 Covid 之后，大家咧都系养成咗一个咧勤洗手嘅习惯。掂过啲乜嘢嘅，或者用过啲乜嘢嘅，我哋都尽量啦。有机会嘅话咧，就洗多啲手。另外咧，原来今日咧与此同时咧。未都系国际嘅农村妇女日啦。好，另外啦，今日咧有好多嘅大事咧都同中国有关噶。50年代尾，1957年嘅今日，中国嘅武汉长江大桥当年今日正式通车。记唔记得呢一位嘅太空人啦，杨利伟啊？2003年噶啦，原来载住咧杨利伟嘅神舟5号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咧就系发射升空，亦都系第一个咧中国咧第一部啊载住咧就系咧太空人嘅太空船。好，另外2005年，都有成21年前啦，世界海拔最高嘅铁路叫做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喺拉萨方面咧咁举行咗咧就系庆祝大会。咁至于咧今日咧10月15号，亦都有好几位艺人生日啦。呢一位咧叫做小旋风，台湾嘅小旋风林志颖，1974年今日出世。跳水好叻嘅中国运动员郭晶晶，1981年今日出世。另外咧 ，Stephy 邓丽欣啊，我哋好喜欢嘅 Stephy， 1983年嘅今日咧出世。时间嚟到朝早嘅8:55。结束今日的节目，带给你近期这一首的热播作品《闪正风》，由天台记载。

朝早8:56，由 Archie 冼正峰呢一首叫做《由天台记载》，结束咧今朝早阳光进发嘅节目。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之后咧咪都会有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喺9:30会有家燕做一家人嘅节目。我自己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亚省公投，选民须知。
1: 提下大家，参与今次公投的选民资格必须要是年满18岁的加拿大公民。如果你未曾登记做选民，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而文件上面要有齐你的全名、相和实际地址，例如是亚省的驾驶执照、水费、电费单和加拿大公民卡或者是加拿大护照，在10月19号到指定票站投票。
2: 若果你已经登记为选民，就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号前往投票。
1: 今次公投总共有10条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并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要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者是否 No。
2: 请浏览亚省选举局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更多细节。
0: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提供。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落。

0: 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10月15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大市民已经提前投票，呼吁选民投票留家。亚省省长大市民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说已经提前投票，并且重申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他又呼吁选民支持公投选票上面另外九项涉及移民和宪法改革的提案。大市民承认不少亚省居民对联邦政府感到不满，不过省内的部分大型项目正是逐步取得进展，包括正是推进一项新的输油管道计划，认为现在并不是对加拿大失去希望的时候。另外，新民主党党魁南斯亦都已经提前投票，他呼吁选民应该否决联合保守党省政府提出的另外九项提案，并且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对于提前投票日选民反应踊跃，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认为反映市民愿意参与，他鼓励其他选民无论是持乜嘢立场都应该出来投票。爱文顿市长 Andrew Snack 就希望公投过后能够减低对前途的不确定性，携手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爱文顿市府或者就省府填充式发展的指令提出司法挑战。亚省省长戴斯敏早前下令爱文顿市议会在三个月内撤销现行分区规划附例，并且恢复2024年之前实施的规定。爱文顿市长 Andrew Snack 说正是考虑就省政府的要求提出司法复核。他指出省府的命令令到市议员陷入两难，无论是怎样决定都可能违反省级法例。Andrew Snack 说计划在星期五16号举行的市议会特别会议上面讨论省府指令的合法性，并且正是研究提出动议，寻求法院就相关指令作出裁决。亚省市政事务厅就回应说，省府是因应外界日益关注的市区填充式发展 infill 的推进速度和影响，才决定采取行动，重申省府有权制定规程，指示市政府修改它的法定规划和土地用途附例。爱文顿商会亦都关注最新的发展，指出暂时未有听闻大型的发展项目出现重大变动，但预计情况可能有变，提醒已经取得建筑或者发展许可的业主和项目持有人不要浪费时间，应该尽快推进项目。多款芝士怀疑受到李斯特菌污染需要回收。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说全国多间商店出售的多款芝士产品可能受到李斯特菌污染，呼吁消费者提高警觉。检验局说需要回收的12款芝士涉及多个品牌，包括 Farmboy、Lawset 和 LifeSmart 的有机芝士。完整名单已经上载去到食品检验局网站。消费者如果不确定手上面的产品是不是属于回收批次，可以核对包装上面的品牌、重量、最佳食用日期和 UPC 条码。检验局说目前未有接获食用相关芝士患病的报告，调查仲进行紧，不排除有更多产品需要回收。感染李斯特菌之后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呕吐、呼心、持续发烧、肌肉疼痛、剧烈头痛和颈部僵硬等的症状。当局提醒孕妇、长者和免疫力比较弱的人，感染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提醒受到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即使外观和气味没有异常，都不代表可以安全食用。调查说预判准买家愿意同父母同住。RBC 银行

0: 造界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和住屋开支，不少有意买楼的加拿大人愿意和父母同住以减轻负担，多代同堂的居住模式可能会再次普及。调查发现，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物业的受访者入面，有五成三人说考虑和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同住。不过现有业主入面只有三成五人说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和仔女共同购入新居以协助仔女置业。调查都指出，高昂的住屋成本是多代同堂的主因。三成四有意置业的人士认为，由于住屋负担能力下降，会考虑和父母同住。另外有三成二人认为这做是家庭管理住屋开支的明智方式。不过仍然有两成六的准买家说，只有在迫于无奈情况下先考虑和家人同住。调查亦都发现，现时的准买家预计自己平均要到41岁才会买楼。相比起现有业主，他们首次置业的平均年龄是29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还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五十几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一间学校屋顶倒塌，最新消息话有至少34名儿童和一名教师丧生。事发在西北部城市巴沙亚，官员表示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倒塌，瓦砾跌落较低的楼层，而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倒塌，压住多名师生。事件中有另外超过50人受伤。消息指这间学校的学生都是13岁或以下的儿童，而当局据报已经拘捕了学校的负责人，并且展开调查。多伦多 Matilda Street 和 Monroe Street 交界地区一座空置的建筑物，昨晚大约9:30发生三级火警。消防总长杰索普说，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发现建筑物顶部冒出大量浓烟和火焰，火警大部分已经救升，而现场有多道墙和天花倒塌。杰索普在昨晚交代情况时又说，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由于建筑物仍然不安全，消防员未能够入内搜查。杰索普又说，肇事建筑物曾经是举行现场活动的场地，也都是一间咖啡公司所在的地点，但已经空置多年，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涉嫌性侵犯两名学生的男子，警方公布是在10月9日收到报告， Danforth Avenue 和 Birchman Road 交界地区有性侵犯案，及后得悉一名疑犯在9月30日进入一间学校，声称自己是一名12年级学生，继而涉嫌性侵犯两名学生。被拘捕的24岁多伦多男子 Shafet Hussein 被控两项性侵犯和一项性干预的

0: 罪名。警方相信可能有其他受害人呼住受害人挺身而出，亦都呼住知情人士致电416-808-4100联络警方协助调查。加拿大同欧盟草拟咗联合声明，列出咗具体嘅步骤，加强喺数码安全、国防同资源领域嘅联系。加新社报道，外泄嘅文件内容显示，渥太华同布鲁塞尔嘅目标系令到加拿大公司可以竞投通常只系开放俾欧洲公司嘅云端运算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合约。双方预期都会启动令加拿大加入欧洲的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以及寻求有协议协调欧洲投资在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联邦能源部长霍奇森预期今日同斯高沙省省长休斯顿在哈利法斯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1亿元的计划去发展斯高沙省离岸风力发电。加新社引述政府高层消息人士报道，渥太华将会投放500万元去部署一批浮标，协助测量风速和海洋状况。这些资料将会有助潜在投资者在明年招标之前了解情况。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的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的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家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ew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2: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3: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7: 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大学预计上季香港实质经济按年增长3.7%，较第二季放缓0.6%，而今季增长放缓至2.8%。香港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以招标形式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作私人住宅用途。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包括一幅在今年卖地表内位于沙田石门大涌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出土瓜环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计及所有项目合计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而为了增加宿位供应，政府新一季度亦都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计划，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9: 我哋今个年度俾自己个目标个数字咧，就是12600个单位的，所以三个季度15680个单位呢是超越了我们这个目标的。既然都达到个目标了，为什么今季还会有土地？

0: 推出来呢，我们每一年度给自己的供应目标呢，虽然是有助政府规划我们推售土地的整体节奏，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个数字去到现在又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放慢了我们那个步伐的。
1: 至于第四季度是不是仍然会推地，凌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被问到几时会就粉岭北片区招标，他就说由于当局近期正是就片区向城规会申请改划，强调会争取在年底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香港警方捣破一个涉及沉香树投资骗案的跨国犯罪集团，拘捕六人。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伟聪。距离10月19号公投还有4日，过去几个星期我们社会观点和其他新闻部的节目从不同角度探讨公投的。不过今集我们将焦点由政策方面拉回去人民方面。对于我们在社区里面有长者，有不少的新移民，和一些叫弱势社群，他们究竟可不可以接触到可信的资讯呢？而当中有没有信心作出独立抉择，最终就是投票呢？当然今天除了我之外，直播室里面亦有一位特别嘉宾，就是卡城华人旗英会总干事冯瑞安 Kenneth。 Kenneth 你好。
5: Hello，Brian。
4: 同埋我的拍档时事对对碰的主持之一 Anna 黄恩平，两位早晨。
6: 早晨。
5: Hello， 早晨。
4: 我们两位都曾经在这个公投关理事呢，就是有一个的论坛，9月25号的时候 ,Anna 呢亦都呢就是在设计的这个流程方面呢，就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今日呢亦都可以由我同埋佢呢就分别问一下 Kenneth 呢，就是关于今次我们从公众的资讯啦、公共政策到走入社区的过程里面，你有一啲咩嘅观察㗎。其实 Kenneth 啊，你服务咗社区啦，同埋华人长者啦，同埋一啲家庭，睇到一啲实际嘅经验啊，今次推广公投的过程里面最大的得着和学习到的过程是什么呢？
5: 是啊，麻烦你 Brian。 是啊，今次呢我们都觉得我们华人的社区呢都挺关心这件事的。咁当然啦，我哋都知啦，即係可能我哋接触嘅不少嘅长者呢，其实佢都知道有公投呢一件事嘅。不过知道呢同埋了解公投里面嘅问题呢，可能都真係两回事嚟嘅。因为今次嘅公投都牵涉一啲除咗可能话关于系咪亚省要独立嗰个问题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啦，其他都牵涉一啲比较复杂嘅问题嘅。即係包括即係一啲移民嘅问题啦，特别另外一啲关于同宪政方面嘅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之间嘅关系，其实都唔系咁容易理解嘅。即系唔好话我哋服务一啲本身佢哋一啲可能未必识英文未必咁好嘅长者啦，就算系我哋或者系一啲本地嘅讲英文人都未必真系咁容易理解啦。咁但系反而我哋都发觉今次都几多我哋嘅会员啦，长者都几关心呢一件事嘅，可能佢哋都会了解到，即系如果亚省真系独立，其实真系会影响到佢嘅生活噶嘛。咁譬如头先都提过啦，我哋9月25号嗰个论坛咧。其实都当日有超过200名嘅市民参加，咁大部分都系长者添啦，咁都证明大家都好关心呢个问题嘅。咁所以我哋慢慢去同佢哋去解释呢啲议题啊，我哋都会发觉其实虽然有啲人话华人比较政治冷感啦，但其实我哋都相信其实即系冇人系真正政治冷感嘅，只系嗰啲议题可能佢唔明啦，或者未必发觉咧嗰啲议题同佢生活之间嘅关系嘅。咁我哋发觉慢慢去通过呢啲论坛或者一啲不同嘅场合，我哋去解释一啲相关嘅嘢咧，其实都令到佢哋更加关心呢啲嘅议题嘅。
4: 咁我都提一提大家啦，呢一集嘅节目咧，亦都系我哋 Facebook 专业947YYC 啊系直播噶。大家咧错过咗唔紧要，咁亦都可以听翻下之后我哋嘅内容。不过讲到政治参与啦 ，Kenneth， 其实我哋喺作为华文媒体又或者系华社嘅机构嚟讲咧，好多时第一个嘅切入点咧都系话做翻译。

0: 將一啲英文嘅資訊咧，就係簡單化去解讀，同埋咧就係中文嘅翻譯。咁但係喺個公民嘅素養啊，了解社會嘅發展嘅同時咧，通常類似呢一啲公投啊、選舉等等咧，都可能會面對語言或者以外嘅更加大嘅挑戰啦。Kenneth， 你認為即係今次最大嘅障礙究竟係語言方面啦，或者你頭先所講資訊嘅深度係點樣啊？解釋嘅程序方面啦，定係真係 voters empathy 係政治冷感咧？你睇到嗰個觀察係點？同埋你哋整體成個機構點樣去克服呢啲困難啊？
1: 我諗即係語言當然係其中一個障礙啦嚇，咁翻譯係好緊要嘅。咁但係翻譯可能只係最基本啦嚇，咁當然你明白嗰啲字又唔代表你明白嗰個意思嘛，咁就好似頭先所講，其實都係好需要去解釋背後牽涉一啲咩嘅問題嘅。咁當然就今次公投嚟講，咁可能係咪獨立呢個大家相對容易去理解啦。移民嘅問題呢，我哋嘅長者都相對容易明白嘅，因為其實我哋服務嘅長者基本上都係移民嚟嘅、啊、當然有一啲係早年嘅老一代嘅移民啦，亦都有啲係新啲嘅移民。咁如果而家嘅公投嘅問題話係咪限制移民嘅福利，咁呢啲佢哋相對容易明白嘅。咁我哋都會用一啲好具體嘅例子去解釋啦。譬如而家其中一條問題可能係講到關於係咪即係省可以有權決定去唔接受一啲即係聯邦政府嘅福利，但係保留翻嗰啲相關嘅資金去自己去執行。咁因為我哋嘅長者可能佢哋都攞緊OH Security 啊，或者一啲guarantee income supplement GIS 等等嘅福利，咁嗰啲係聯邦政府㗎嘛，咁如果將來呢啲嘢有改變，咁咪可能會影響到佢哋接受嘅福利囉。咁我哋通過呢啲嘅解釋呢，其實都係可以令佢哋更加明白到呢啲問題對佢哋嘅影響嘅。當然有啲就相對複雜啲啦，譬如你話係咪嗰個聯邦嘅參議院要取消，咁呢啲就相對係牽涉一啲複雜啲嘅問題，就相對難解釋。但係今次嘅問題其實都可以結連到同佢哋生活有關，令佢哋覺得都係一啲重要嘅問題。咁我哋自己嘅經驗都係通過呢啲嘅解釋，其實佢哋都會至少對其中一啲問題呢有更多嘅了解。咁除咗你話佢唔係去投票之外，亦都係真係佢哋對呢啲議題嘅了解更加深入咗，都係我哋機構呢都好希望做到嘅一個公民教育嘅目的嘅。
2: Kenneth 咁同你傾下呢，關於呢不同世代喺今次投票有啲咩嘅唔同嘅表態呀。咁加拿大華人社區其實都包括咗新移民啦，亦都包括咗呢啱啱譬如移居咗好耐加拿大嘅一啲年長嘅長者呀。咁其實喺不同世代對於加拿大嘅政治制度啦、公共政策同埋公民責任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嘅理解呀，亦都可能會影響咗呢家庭內部嘅一啲政治討論啦。咁喺今次嘅公投期間呢，其實你有冇留意到呢唔同年紀嘅華人咧喺政治取態上面咧有啲咩差異咧？
1: 首先我哋譬如接觸到如果長者嘅部分，咁當然我哋所謂華人其實都有唔同背景嘅華人噶嘛。咁我哋可能有啲早年嘅移民喺廣東嚟嘅，或者香港嘅有不同嘅年代嘅移民啦。咁近年當然有更多喺內地嚟嘅長者嘅。咁除咗我哋9月25號嗰個論壇，其實嗰一個係一個廣東話論壇，所以比較多係廣東話背景嘅長者，佢哋都見到好多關心呢個議題啦。咁但係其實企會都服務一啲喺內地嚟嘅長者㗎。咁其實前幾日我哋都有一個我哋叫家聚啦，好似一個 town hall meeting， 其實都有50人參加㗎。咁嗰啲內地嘅長者我哋都有問到佢哋對呢啲事件嘅即係嘅關注程度啦。咁不過當然呢，內地背景嘅長者可能有少少唔同，就係佢有好多呢未必會成為咗公民嘅。因為佢可能好多都係保留返佢哋喺內地嘅護照啊，或者咁方便佢返去國內嘅時候呢處理好多嘢嘅。咁所以佢哋未成為公民，咁自然就冇辦法投票。咁所以佢哋相對佢哋嘅參與係相對少啲嘅。咁所以都會睇到喺就算所謂華人裡面都有唔同嘅種類啦咁樣。咁另外同年青一代咁當然我哋冇話做好啲好多嘅家庭調查啦。咁但係譬如今次我哋發覺好多去鼓勵喺亞裔裏面鼓勵市民去參與投票公投嘅好多組織呢，咁其實我哋見到好多都係年青一代嘅華人㗎，咁可能佢有啲係喺本地出世㗎啦，咁佢哋都好積極去鼓勵不同嘅人去參與。咁我哋見到佢哋都會出嚟做義工啦，我哋之前嗰個論壇裏面佢哋都有啲人嚟年青一啲嘅咁嚟做義工，幫助啲長者去了解嗰啲問題。咁當然佢哋個人嘅政治立場可能會有啲唔同，或者佢哋對本地一啲政治議題嘅了解會相對多一啲嘅。但我哋都睇到喺今次就呢個公投呢，其實年輕嘅華裔嘅人呢都有去幫助一啲長者去了解嗰啲嘅問題，去解釋相關嘅資訊嘅。
2: 咁Kenneth 其實喺再我哋再講下呢，喺鼓勵投票嘅過程之中呢點樣去拿捏呢保持中立啊。咁其實啱啱你都

0: 讲到啦，奇英会系一个作为一个社区服务机构啦，咁系往往喺都系长者咧比较信任嘅一啲资讯来源啦。咁但系公投亦都涉及一啲嘅争议性嘅政治话题啦。咁点样喺鼓励市民去投票嘅同时咧，亦都避免被视为系支持某一政党或者某一政治立场啦。咁系对于社区组织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考验啊。咁啊，协会喺推动咧长者去投票同埋参与公投嘅期间咧，点样保持到政治中立？同时又可以鼓励他们去行使他们的公民权利呢？
1: 咁奇英会我们是一个即服务长者、华裔长者的社会服务机构啦。咁当然我们是政治中立的。咁但是政治中立就不代表我们不去讲政治嘛。即我们社区机构当然都可以推动刚才提到的公民教育，但我们本身不会支持任何一方咁解嘅啫。咁当然我们在呢啲同我们的长者沟通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区分一些边一啲系事实，边啲系譬如公投嘅程序啊，公投嘅重要性啊，咁呢啲都系我哋可以好重点去提出嘅。咁讲到有唔同嘅观点，譬如有啲系支持我哋留翻喺联邦里面，有啲可能话我哋要考虑相对自主独立咁样。咁基本上我哋都系尽量去平衡各方嘅意见啦。好似我哋搞个论坛嘅时候，其实都会提到唔同嘅方面嘅意见嘅。当然我哋接触嘅长者中，佢哋大部分都觉得我哋都系应该留翻喺加拿大联邦里面嘅。但其实就算一啲推动独立嘅意见，当然我哋嘅会员啊、公众其实都可以了解点解佢哋有咁嘅諸法，因为佢有乜諸法可能都会代表背后一啲嘅问题。当然独立系咪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就另一件事啦。咁我哋系唔会去鼓励话叫长者去作出任何一个具体嘅决定。当然我哋提供相关嘅资讯，一啲客观嘅资讯，等佢哋可以作出一个即系合理嘅决定。咁社会服务机构嘅政治中立一般嚟讲就系话我哋唔会特别偏向于如果有啲选举啊或者政党政治嘅任何一方，咁都系喺狭义嘅政治嘅理解嘅。咁但系我哋政治中立就唔代表沉默啦，系咪？我哋其实我哋作为一个服务长者机构，我哋梗系会为到长者嘅福利相关嘅政策去发声嘅咁样。
2: 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新闻部当然啦，都系以呢、這、一个社会为本啦，以民为本啦，同埋喺倡议嘅政治参与嘅过程里边咧，提供咧就系、是、更加准确嘅资讯，令到大家咧就明白咁多我哋叫做 inform citizen 啦。咪如果讲翻咧9月25号喺奇英会举行嘅公投关理事咧，今集嘅节目咧可以话一个嘅新言嚟噶。而当日咧亦都有咧就是、其他机构咧都有参与，包括咧华社有好多嘅长者，咪同埋咧呢一个机构叫做 Action Dignity。咁我哋较早前咧就访问咗两位代表，就系嚟自咧怡景楼嘅 Anthony 同埋 Action Dignity 嘅 Robina， 不如听下佢哋嘅观点。
3: To be honest, I'm also concerning like this referendum coming at the time that people are concerning, especially newcomers, immigrants. You know, there are lots of like immigrants living in Alberta, so they are concerning about the future. It's concerning because there would be a kind of like distance between immigrants, especially, and the government. I think some organizations like Action Dignity should work hard to reconnect the citizen and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is is not good for overall situation that people concerning, or they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supporting them, especially immigrants.
4: 就以怡景樓嚟講咧，差唔多係 double 咗過去嗰個 participation rate， 由30-40个人啦參與啦，到變咗成差唔多70-80个人參與。啲老人家同老人家咧都多咗好多去傾啊，大家坐喺度傾偈啊，咁樣問啊，咁樣講啊。呢一次公投，除咗我睇到長者呢一啲嘅領會到嘅嘢之外咧，嗰個社區一齊努力嗰樣嘢係好緊要咯。將來咧，我覺得如果我哋繼續 build from 呢一個今次成個社區大家再努力合作啦，可能令到咧大部分嘅長者咧會更加去參與啦將來。
2: Kenneth 聽到兩方面嘅觀點啦，其實喺個嘅即係痛點方面我哋明白啦，但係改變咧亦都睇到一啲實質嘅數據啊。唔係你點睇？将来华人去延续今次即系公民教育嘅成果，公民论10月19号系发生咩事情都？
1: 至少就今次嘅公投，咁譬如好似孙中先生都讲过啦，即系政治系众人嘅事啊嘛，咁所以公投其实都唔系话政客嘅专利啦，系关乎我哋每一个市民嘅切身利益嘅。咁可能华人有时会觉得自己系少数啦，或者唔识英文就冇去理。咁但系既然呢个系一个咁重要，

0: 要少咧，我都呼吁大家，如果你系公民嘅，咁都喺下个星期里面去出嚟去投票，或者可以而家系提前去进行投票嘅活动嘅。咁当然，企英会都会继续关注相关嘅议题。
1: 冇错，10月19号就系公投日，咁啊，对于大家嚟讲咧，尤其是系公民，你嘅一票咧就系非常之重要。今日唔该晒 Anna 黄欣平同我哋分享，咁啊，亦都好多信息嚟自咧就系卡城华人企英会冯瑞安总干事 Kenneth 噶。咁今集嘅节目时间亦都够啦。若果要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啦，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去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亚省公投，选民须知。
5: 提下大家参与今次公投的选民资格，必须要是年满18岁的加拿大公民。如果你未曾登记做选民，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而文件上面要有齐你的全名、相同埋实际地址，例如是亚省的驾驶执照、水费、电费单同埋加拿大公民卡或者是加拿大护照，在10月19号到指定票站投票。
6: 若果你已经登记为选民，就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号前往投票。
5: 今次公投总共有10条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并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要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者是否 No。
6: 请浏览亚省选举局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更多细节。
4: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提供。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7: 曾经我哋对爱情充满憧憬，但越靓嘅嘢就越脆弱。受伤过后，你系咪仲愿意保留心入边嘅纯粹，再勇敢多次呢？今期季军作品系姚卓菲嘅《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Jeffrey 魏俊生对过往的恋人和感情只有一个请求，就是不要用爱过我的方法去爱其他人了。今期亚军作品已出之物。曾送我那些清清醒醒

各位早晨，早晨9:36，星期四嘅早上，大家好啊！嚟到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啦。今日嘅气温咧最高有11度嘅噃，咁啊今日天色系晴朗啦，咁啊日出咧都非常之靓啊！唔知有冇朋友咧，即系早上咧揸车翻嚟嗰阵时咧，都系向住呢个即系日出嗰个方向啊，都几残眼噶。冇错，朝早嘅日出时间系7:59啊，会唔会正系你翻紧工嘅路上咧？有你的陪伴，亦都有我们的陪伴，扭住收音机听住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不同的时段都有不同的资讯送给大家的。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一家人节目去到11:00。今日最高呢有11度，晚间气温呢就是8度，都是一些很舒服的温度。不过呢都不够听日好天，因为听日星期五有22度而8度最低气温。星期六方面持续是天晴19度，星期日方面呢有13度而最低是0度的噃。去到下个星期一呢就是10度。咁打后呢几日的天色呢都是晴朗啦，阳光充沛。冇错，我哋 Calgary 呢都是有呢个阳光之都之称啊，吓几好啊，成日都见到咁靓嘅阳光，感受到啲温暖嘅。早晨早晨。今个星期日会听到佢唱歌啊。

0: 呢首歌今朝多珍重，同我演绎嘅系谭嘉仪，唔单止把声靓，个样仲好靓添啊！咁今个星期日咧，佢将会同阿坤哥咧一齐喺本市有个演唱会，预祝佢哋系成功先啦！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9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9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各位早晨，时间9点43分，出面嘅气温系1度，今日最高去到11度，大致天晴，晚间气温系8度。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继续天晴，有22度，而最低8度。去到星期六方面19度，星期日方面13度。
6: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承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0: 呢一句说话，你会唔会有啲共鸣呢？
7: 即系咪我哋香港人注定系要做过客嘅咧？
0: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今个星期四的嘉燕茶室，我的月阳专访，他是电影《风继续吹》的导演。导演吴晓东和制作团队花了4年时间，走访多个寻求庇护的难民真实故事。50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的历程，人生的下半场未必只是守住已经有的成就，亦都可以重新探索另一种可能。
8: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即是叫做义无反顾去拍好佢咯。
0: 唔理你而家身处何方，只要你曾经喺时代嘅风浪之中感到迷茫，呢一股风会吹入你嘅心坎里面嘅。
8: 暂时嚟讲，我出席嗰20几场嘅 Q&A 呢，即係好多观众都系讲佢哋点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咁样。
0: 嗯，
8: 我都觉得好安慰啊。
0: 今个星期四朝早10点3。嘉燕茶室月阳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在这里首先多谢呢，就是卡格里香港人会馆同我 line up 这个访问，咁就是一个粤阳嘅访问啦。咁吴晓东啊，如果你都以前有喺香港嚟啦，电视台啦，成日可能都听到佢个名，佢系一个好资深嘅记者，好开心咧有机会同佢倾偈啦，因为我。

谂唔同嘅行业啦，做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咧，都有好多人生嘅体悟嘅。好似我即系写啦，五十岁之后转向电影创作呢个经历啊，其实咧都一啲都唔简单啊吓。咁其实如果你系到某一个年纪啊，人生嘅下半场，你有冇谂住系点样嘅咧吓？会唔会哎呀唔好啦，已经辛苦咗一大轮啦，人生咁要探个世界。咁不过咧喺唔同嘅人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噶吓。咁啊，吴导演咧就喺佢人生下半场咧就有另外一种嘅direction 啦吓，就系去拍电影噶。咁我喺呢个访问里边咧都问过佢吓，头先喺呢个 promo 都听到啦。Teddy Robin 讲过客。其实呢佢阵间喺个访问里面呢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句说话系个背后系点解嘅啦。个原意系点样啦，其实呢即系要拍呢一部电影真系有好多呢困难喺中间㗎。咁阵间呢就吴晓东导演亦都会喺我哋嘅访问里面呢同大家分享㗎。另外呢套电影叫做《风继续吹》嘛，你有冇即刻想起张国荣那首歌《风继续吹》啦？背后亦都有故事的，咁阵间呢喺呢个访问里面呢就大家可以听到啦。如果呢喺 Facebook 呢大家都睇到啦，想获得大会送出三套11月1号喺卡加里首演嘅入场券呢，留意我做完访问之后呢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攞到呢个戏飞睇啊，一共系三套噶，亦都多谢卡加里香港人会馆嘅。头先咧就讲到啦，第一句 promo 咧就讲系咪香港人咧总系经常都系以过客呢一个身份。其实咧呢、這个过客呢两个字咧都有好多歌曲咧系用呢个字咧系做歌名噶噃，好似呢一首，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仲有个前奏咧，已经好澎湃啊！有一种咧系令到你进入一个思绪嘅个感觉。呢只过客，大家听下。早晨9:47啊！

0: 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3: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2: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a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4: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 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5: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1条至第9条嘅公投议题。
6: 早晨，早晨，资讯音乐结合。带俾你无论喺身心以至脑袋都能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天。你而家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7: 9:54啊，早晨早晨，10月15号星期四嘅早上，一家人嘅节目去到11点钟，10点钟之后会有亚省新闻啦，同埋精装快报噶。有啲朋友咧特别有时有啲点唱咧，希望我即系播出咁样吓，非常之乐意吓。咁今日咧有一个朋友叫 Sandy 啦，咁佢特别咧想将以下呢一只歌系陈明希嘅叫做《游乐》啊，送俾佢一班朋友啦，因为佢哋准备起程咧去旅行啦，希望佢哋都系玩得开心同埋愉快嘅。好，呢只几轻松嘅歌曲《游乐》，陈明希。

0: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1: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 九四七嘅节目。
2: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3: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1: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讲到万圣节，系咪净系谂到扮鬼同埋攞糖呢？但其实背后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冷知识。最早嘅捷克灯笼根本唔系南瓜，而系大头菜。最初爱尔兰人用大头菜嚟吓鬼念，嚟驱邪。后嚟移民咗去北美之后，发现南瓜又大又好雕刻，所以就改咗用南瓜啦。第二，大家扮鬼唔系为咗吓人，而系为咗隐形。古凯尔特人相信万圣节呢一日，恶灵会去到人间，大家就会着上奇怪嘅服装，令到啲恶灵以为大家系同类，就唔会揾自己麻烦啦。第三，如果你喺万圣节见到蜘蛛，千祈唔好打死佢，因为传说嗰啲系逝去亲人嘅灵魂，佢哋系透过蜘蛛嚟保护你啊。最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中北部受强风吹袭，多处停电和交通受阻。亚省星期三14号的中部和北部受到强风吹袭。环境部门说，市郊部分地区的阵风风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电力供应商 Fortis Alberta 说，最严重那阵有多达15000个客户电力供应中断，预计今日能够陆续恢复供电。爱文顿亦都受到强风吹袭，市内至少有一宗停电由强风引起。爱文顿公共交通服务说，因为强风吹袭引发电力系统问题，轻铁服务一度暂停。爱文顿国际机场昨日亦有多班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在北部的 Athabasca 和 Clyde 有投票站亦都一度停电需要关闭。亚省选举局相应延长开放时间，以便选民完成投票。选举局就说，投票站暂停运作期间，所有投票物资、票箱和选票已经妥善保管。戴斯敏已经提前投票，呼吁选民投票留家。亚省省长戴斯敏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说已经提前投票，并且重新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他呼吁选民支持公投选票上另外9项涉及移民和宪法改革的提案。戴斯敏承认不少亚省居民对联邦政府感到不满，不过省内的部分大型项目正是逐步取得进展，包括正推进一项新的输油管道计划，认为现在并不是对加拿大失去希望的时候。而另外，新民主党 NDP 党魁南斯亦都已经提前投票，他呼吁选民应该否决联合保守党省政府提出的另外9项提案，并且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对于提前投票日选民反应踊跃，加加里市长 Jeremy Focus 认为反映市民愿意参与，他鼓励其他选民无论是持乜嘢立场都应该出来投票。爱文顿市长 Andrew Snack 就希望公投过后能够减低对前途的不确定性，携手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亚省政府提前开放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亚省今年流感季节提早来临，至今已经录得逾400宗的流感病例。省府说，全省各地药房在有疫苗存货的情况下，可以开始接受流感疫苗接种预约。按照原先安排，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定在下个礼拜一19号展开。爱文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急症室医生 Rowan Thurst 说，今年民众较预期提早感染流感和新冠病毒的相关疾病。医疗界已经多次发出警号。亚伯达大学医院医生 Lenora Saxon 说，今年的流感病毒株和以往的不同，民众未能够累积相应的免疫力，所以正是迅速扩散。医生建议民众要尽快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他预计今年流感季节会提早进入活跃期，而人体接种疫苗之后亦需要时间才能够产生免疫反应。省政府就建议民众要预先打电话去附近的药房，查询是否已经有流感疫苗供应。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4: 家 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

0: 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1: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3: 国家邮报报道，前财长方慧兰出咗新书，讲述咗佢当年辞去财长一职，震惊渥太华权力中心嘅往事。佢嘅新书《不可靠的男友》，一部分系政治回忆录，一部分系对特朗普治下美国嘅反思。但书中亦都披露咗佢点解选择喺原定发表秋季经济报告嘅当日辞去杜鲁多内阁职务。这个举动当年都导致杜鲁多在几个星期之后辞职，这些的细节从未被公开过。方慧兰说，他认为历史将会善待杜鲁多，因为他敢于对抗特朗普，并推行了例如儿童保育之类的社会计划。他认为自己离开杜鲁多内阁可能迟了一年甚至是两年。方慧兰在书中表示，尽管他在担任杜鲁多内阁成员的最后六个月内，很多人都鼓励他离开内阁，但关键时刻是2024年11月，他在渥太华前总理克里田的家里面和对方一起喝葡萄酒的时候，他说克里田一开始是称赞他是非常优秀的财长，并表示他对杜鲁多始终忠诚，令人钦佩。但当克里田表示方慧兰不单止对杜鲁多负有责任，而且对加拿大和自由党都负有责任的时候，谈话的气氛发生了转变。他在书中回忆这位前总理曾经讲过的说话，只要你们支持他，他就会继续做总理，但他会在下次选举中落败。他又补充说，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将会成为总理，自由党将会受到重创，而方慧兰对此负有部分责任。方慧兰在书中继续说，在听完克里田之前温柔的赞美之后，再听到这些的说话，感觉就好像被人冚了一巴，又或者因为我们是加拿大人，冬天即将来到，感觉就好像从温暖的房间走出来，进入零下40度的环境当中。方慧兰表示，那晚她回到酒店的时候并没有打算辞去内阁职务，但是就带着一种新的可怕的认知入睡，就是如果杜鲁多带领自由党参加下届选举，她将会负有部分责任。尽管方慧兰曾经担任杜鲁多政府高级部长近十年，但她说她和总理单独会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不过在他离任前的几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2024年12月2号在杜鲁多办公室的一次会面结束之后，他说杜鲁多将他叫埋一边，难得这样两个人有了几分钟的私人谈话。杜鲁多同方慧兰讲，希望他继续担任财长直到下次选举，而下次选举会在不够一年的时间内举行。六日之后，杜鲁多再邀请方慧兰到他的别墅入面作客。方慧兰说，这次可能是他同杜鲁多单独相处最长的一次。方慧兰说，期间杜鲁多突然语出惊人，说相信方慧兰将会成为总理，而且会做得很好。而在该个星期稍后时间，杜鲁多和他的团队就取消了方慧兰在经济报告当中力推的120亿加元支出削减计划。环球邮报又报道说，杜鲁多再次尝试说服卡尼接替他担任财长。在2024年的

0: 12月13日，方慧兰同杜鲁多进行咗嗰一次传媒形容系臭名昭著嘅 Zoom 一对一通话。杜鲁多表示，喺发表经济报告第二日，佢将会被调离财长一职，由半挑人咁样讲接替佢嘅系卡尼。方慧兰话嗰次通话令佢明白，根本冇办法信任呢位总理，而且对方亦都决定唔再信任自己，因此不得不离开。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亚省公投，选民须知。
2: 提下大家，参与今次公投嘅选民资格，必须要系年满18岁嘅加拿大公民。如果你未曾登记做选民，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嘅身份证明文件，而文件上面要有齐你嘅全名、相同埋实际地址，例如系亚省嘅驾驶执照、水费、电费单，同埋加拿大公民卡或者系加拿大护照，喺10月19日到指定票站投票。
3: 若果你已经登记为选民，就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日前往投票。
2: 今次公投总共有10条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并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要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者是否 no。
3: 请浏览亚省选举局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更多细节。
1: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提供。
4: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5: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10点12分，外面的气温是4度，相对湿度75%。今天是大致天晴，最高11度，而最低8度。听日星期五方面是天晴，有22度，最低8度。星期六方面天晴19度，最低1度，而星期日方面持续是天晴，最高是13度，而最低是0度。我都睇下亚省其他城市嘅天气先。喺 Edmonton 方面，今日系天晴12度，最低4度。红绿市方面天晴，最高10度，最低-1度。Lethbridge 系天晴，最高15度，最低5度。Banff 天晴，最高12度，最低-1度。而 Jasper 方面都系天晴，最高14度，而最低-2度。
6: 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号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
7: 们。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活的？
8: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6: 在巴士上面，
9: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8: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6: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10: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点45分，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力以帮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t 赞助播出。
1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1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13: 家燕茶

0: 室越洋专访，导演吴晓东，电影风继续吹，从新闻镜头到光影世界的心路历程。好，各位早晨，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啦。今朝早呢，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嘅 Facebook 嘅 promotion， 知道我今日係好开心喺呢一个越洋嘅专访。我请到呢电影风继续吹 No Time for Goodbye 嘅导演阿 Don 吴晓东同我做呢个电台嘅访问。早晨啊 ,Don!
1: 早晨啊嘉燕，早晨。
0: 多谢你时间，你而家就身处英国係咪？
1: 嗯，是啊，英国。而家我下昼即係你朝早早晨啦，我就係、
0: 是。即係如果相信大家呢都好留意呢一套电影，都係其实呢一套戏呢就係讲香港人呢喺英国寻求难民身份庇护嘅一个故事嚟㗎。我剛才呢就即係开咪即係录音之前呢，我就即係睇咗亦都听咗你哋有一首嘅主题歌曲叫 We'll Meet Again, No Time for Goodbye。咁开头嗰段呢就是 Teddy Robin 咧讲噶，佢话香港人系咪注定要做过客咧？咁我想问一下阿 Don， 你即系点解会有呢一句说话摆喺前边嘅咧？
1: 我觉得即系呢一句说话由泰迪罗宾讲出嚟咧，系特别有说服力啦。一来因为佢已经八十几岁，佢睇住即系几代香港人嗰个经历啊，咁样咁佢自己都系其中一个啦。咁我当时同佢度佢嘅对白嘅时候咧，我就好想佢用佢嘅口去讲一句，只有佢一个八十几岁嘅香港人先至可以讲得出，然后啲人听到会好有说服力嘅一句对白。咁结果就度咗好多日之后呢，即係因为佢哋拍摄呢一场戏都仲有个零星期嘅时间，咁所以一路係度緊呢一句说话。就有一日我就諗起即係我自己嘅即係父母啊，同埋好多朋友，其实都係即係好多朋友，或者我包括我自己父母，佢哋都系上一代嘅移民。即係佢哋上一代由內地移民咗去香港，跟住我哋就喺香港，咁我哋香港呢一代人出世啦，咁本来就应该就係继续喺香港啦，即係以我父母嘅心愿啦，即係代代相传，咁永远都喺香港㗎啦，咁样咁除非主动揀移民啦，否则就应该就一直係落地生根喺香港啊。点不知就97啦，又有一波人移民咗啦，咁所以加拿大都好多啦。咁然后点不知又再经历咗，即係而家2019年咁样，又一大批香港人又移民啦，英国啊，因为英国有个 BNO 嘅计划啦，咁好多人又去香即係好方便，咁就移咗民去英国啦。所以就即係好似即係突然间我好感触，即係即係我哋父母嘅心愿呢好似就唔能够达成嘅。佢哋下一代即係我哋啦。又要离开一个地方去一个新嘅地方生活。咁所以就係諗咗呢句对白，就俾咗泰迪罗宾喺嗰个一个电影里面出现囉。
0: 係，我觉得呢句说话即係嗰个感染力好大。即係如果大家未認識呢套電影，我講返其實呢一套風繼續吹呢就喺英國境嗰度拍攝啦，就你都用咗成四年嘅時間嚟到去籌劃㗎喎，當中有啲乜嘢困難呢？
1: 困難其實就係我諗要克服到自己先啦，因為你要去講一個故事，而呢個故事喺呢個時間啊，即係喺香港嚟講係比較係一個敏感嘅題目。包括佢裏面嘅角色係要嚟英國，唔單止係佢唔係一般嘅移民，佢係嚟英國尋求啲難民嘅庇護，即係佢唔可以返香港呀咁樣。咁所以當時我喺度諗呢一個題材，我首先要克服到自己，我係唔係可以克服到個即係嗰個顧慮呀，對自己呀，對家庭呀，對留喺香港嘅家庭呀，嗰種顧慮我可唔可以克服得到。所以呢、這個就算我克服到，我可唔可以說服到演員，我心目中嘅演員去

0: 去佢又冇顧慮同我一齊拍。演員冇顧慮，咁拍攝嘅劇組嘅人員有冇顧慮？我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好嘅人，而佢又冇顧慮可以同我拍呢套電影？咁所以都有好多呢啲嘢諗嘅。當時雖然人已經喺英國，但係仍然要顧及到其他人啦，顧及到我喺香港屋企人啦咁樣。咁後嚟我自己決定就係覺得呢部係我第一部嘅長片電影啦。我之前拍咗做完記者之後，我開始拍短片啦。咁拍咗12部嘅短片，就一路係想為第一部長片做準備。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作為一個電影導演，佢好想講一個故事，而唔能夠克服嗰種顧慮，而最終唔敢拍，而要選擇拍其他嘅故事咧，我諗好似我做記者一樣，即係你做新聞記者都係啦，即係你要去採訪去發掘到一件事，然後最終得到個真相，而最後你唔敢去報導，咁呢個其實你係有違你嘅嗰種使命同埋你嘅職業道德，你係有愧於自己孭住記者個身份，甚至可以嚴重啲講係冇資格再做記者。咁我係用一種咁嘅心態，即係如果我做一個導演，我唔敢去做，我因為有啲顧慮而唔敢去做嘅話，咁我其實應該要放棄，我唔冇資格繼續拍電影嘅，其實係。咁所以我就即係頂住呢一個咁樣嘅原則，我就決定，既然我係覺得呢個故事咁重要，咁想去拍，咁我必須要全力以赴，即係叫做義無反顧去拍好佢咯。咁所以呢個係其實係喺錢以外一個好最大嘅困難。
1: 我好想問咧，呢一套即係電影嘅片名叫做《風繼續吹》，好特別啦。其实背后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你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0: 风继续吹本身是我写剧本去到差不多结尾的时候男主角的遭遇那部分。我通过写剧本我很投入的，我投入这个角色，我跟他一起去成长，一起去经历。咁去到那个位的时候呢，我突然间个脑海就响起张国荣呢首歌，因为呢首歌其实都是我成长的年代里面一首都几即是好多人即是耳熟能详的一首广东的歌。咁呢首歌就响起咗，如果大家熟悉呢首歌嘅歌词，就会知道呢首歌其实都係讲一种离别嘅愁绪。我讲咗当时就係咁样，就首歌我就播咗出嚟听，然后继续写个剧本。咁於是就决定就中文名就用呢一首歌嘅歌名呢做咗个中文名。
1: 喺英国方面呢就个反应非常之好。可唔可以讲下分享下喺英国嗰啲朋友係佢哋有啲咩嘅认同感可以即係喺现场同你哋分享到呢？因为我遲啲喺 Calgary 都可以睇得到嘛。
0: 多谢你先。咁就喺英国我就自己都出席咗大大话话20多场，即係有影后即係同导演见面嘅一啲场次啦，咁几乎每一场都係爆满嘅，咁所以我好荣幸，真係可以即係做一个导演可以喺个戏院入面呢係可以听到亲耳听到嗰啲观众睇完之后即刻嗰个反应。咁其实喺第一次我嗰個同觀眾一齊睇戲嘅嗰場戲嘅時候呢，係嗰陣時係第一次，我係第一次去感受戲觀眾嘅反應。我記得我坐喺戲嗰、那個當時有大概有100多个觀眾都呼曬嘅，咁我就坐喺後排最後排嘅最左邊一個單定位嗰度。咁我喺度睇嘅時候呢，就去到某啲位呢，就聽見好多人喺度呻，有啲嘘嘘聲嘅呻鼻涕聲。咁嗰陣時我就以為呢，這個戲院係咪凍得滯呢咁樣，因為嗰陣時係應該係十月嚟嘅，都凍凍地㗎啦。咁我話戲院係咪凍得滯，搞到啲人即係流鼻水呀咁樣。咁但係呢，就聽見都唔少人開始咁樣嘘嘘聲。咁後嚟我先知道，原來佢哋係睇見某啲劇情嘅時候呢，係真係有嗰種共鳴呢，係觸動咗，然後就攞紙巾出嚟呢，就係抹眼淚呀咁樣。咁完咗之後，好多人就喺度同我分享佢哋睇到邊啲位。

0: 係好感動。咁我先知道原來我拍呢套電影係真係可以觸動到，同埋令到觀眾係有共鳴嘅。我先至肯定，因為我自己拍有一來係我哋第一部嘅電影啦，二來我自己拍嘅電影，我自己寫嘅故事，我係唔知道究竟我覺得感動嘅地方係咪觀眾都會同樣覺得感動。咁直至到嗰一刻同觀眾一齊睇，我先而佢哋之後同我講翻，我先至好肯定，哦，原來呢部電影係可以觸動到觀眾嘅。咁我叫做先至覺得即係叫做放心啦，即係覺得自己都交咗功課啊咁樣。
1: 係，我諗導演我又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啦，即係我都做 lifestyle 嘅節目，我又做多訪問，但我又會播歌噶。有時咧，我都真係播到有啲歌咧係。我自己覺得好感動，我又唔知收音機旁邊啲人會唔會感動，但係跟住佢哋話翻俾我聽，喂，我今朝聽有開心機，聽到你播嗰首歌，你講咗幾句說話，哇，我喊咗成朝，所以我好能夠 feel 到你頭先話喺現場觀眾嘅反應，我覺得呢個係我哋作為傳媒都其中一個好大嘅一個。rewarding 啊，嗬，即系都好似有翻啲嘢收翻到翻嚟咁样个成功感咁样系嘛？
0: 系啊，即系你都有头先嗰个感受就同我一样啦。即系你做一个创作者，你喺度做一啲嘢去创作一啲嘢，其实你自己系好孤单，你喺个隧道入边，你唔知道自己行喺个咩方向，或者有咩啲有咩回响嘅，直至有人话俾你听
1: 系。
0: 所以是很珍贵，但这件事对一个导演来讲也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有些人告诉你可以是好，也可以是不好的。
1: 我们都要接受。好
0: 是啊，好固然你很开心啦，是不是？那如果万一不好呢，你又要有个承受的能力的这样。那很好彩，就是暂时来讲我出席那二十几场的 Q&A 呢，就很多观众都是讲他们怎样有共鸣啊，有触动啊这样。那我都觉得很安慰啊。
1: 没错。其实你这部电影都拿了很多，即是2025年拿了很多国际的大奖，都拿了很多肯定。你对这个背后得到的成绩个人有什么感受呢？
0: 我觉得即是作为第一部的长片呢，这个首先是令到即是我自己肯定了自己可以踏出拍长片的第一步先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拍完之后你自己觉得很好，咁人家觉得好才叫做真係好嘛，我覺得即係因為始終電影都係大眾嘅嘢嚟嘅，咁所以佢對於我嘅鼓勵就係好簡單，我可以繼續做創作啦，即係我覺得我叫做考咗一個入場試，我可以入場去繼續拍電影。
1: 是是，其實我發覺呢幾年咧喺香港咧都好多我叫做催淚電影，即係好 touch 你個 heart 嗰次破地獄啊嗰啲咁樣。咁其實你下一步嘅電影會唔會都係向呢個方向嚟到行嘅咧？都係令我哋流眼淚咧。
0: 我覺得有陣時你。想讲一个咩古仔都要睇下自己系咪受到触动嘅。可能一个古仔嘅诞生就系因为可能某一刻某个 moment 你遇到一件事，见到一个人，听到一句说话而你好触动，然后你就去慢慢觉得点样去发掘一个故事，即系呢件事背后嘅故事，然后可能最后变成电影啊咁样。咁我自己都系咁样嘅，我都会系即系嗰个故事唔会无端端喺天咁跌落嚟嘅。咁都係某啲 moment 你咁啱同佢 crossover 咗。咁下一部電影我而家籌備緊都係喺英國發生嘅。咁係一個家庭嘅故事嚟嘅。裏面都有啲比較感動嘅場面，或者係傷感嘅場面都有嘅。咁係咪可以觸動到觀眾？咁我要到拍咗出嚟先知道。
1: 是。其實而家生活咧，即係你英國嘅生活咧點啊？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輕鬆少少嘅一面？
0: 都有㗎，因為首先同香港好唔同啦，嚟咗英國之後首先你賣咗香港嘅樓先啦，變咗你本來要供到70歲嘅樓，突然間就唔使供啦，咁呢樣嘢係好大，對一個人生嚟講係個好大嘅解放嚟嘅，即係你唔需要再供樓嘅呢種生活係令到你唔同晒啦，你嘅生活都完全唔同晒。以前可能一個月賺嘅錢差唔多就七八成都要抌落個樓度，而家係唔需要啦，冇呢種壓力。

0: 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即樓呢件事，我發現對我或者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咧，係一個最重大嘅轉變。而呢個轉變係令到個生活方式啊，各樣嘢都心態啊，各樣嘢都唔同。如果喺香港，我未必咁快可以拍到第一部長片咁。咁就係因為我嚟咗英國，咁我冇咗供樓嘅壓力。咁我買咗樓，有少少錢剩，幫補下自己去拍呢部長片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喺英國就係有個好大嘅轉變，其實就係呢樣嘢咯。反而嗰個環境咧，對我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因為以前我做記者咧，有差唔多有十幾年嘅時間都係跑海外新聞嘅，咁所以經常都會跑英國啊、加拿大都去過一次啊，頭先講過啦，有一啲外國嘅地方，咁所以我對去一個陌生嘅地方生活或者工作冇一個特別覺得困難嘅，即係我今次可能咁心態上覺得。啊，可能去一個新嘅地方，工作嘅時間比較長啫，咁冇乜特別嘅，其實都咁樣。
1: 因為記者個適應力好強噶嘛，
0: 係啊，都係咁講啦，即係你適應力，你語言上面第一冇問題先啦，咁第二你適應力都好強，你成以前都經常即係去海外採訪啊，海外可能一採訪就兩個禮拜，有時我去北京住北京嘅時候三個月轉一次更，咁你都係會經常離開香港喺第二個地方生活，咁所以呢方面係問題不大咯。
1: 嗱，呢套电影《风继续吹》咧，就将会喺我哋 Calgary 11月1号就会嚟到我哋 Calgary 就会公，你到时咧都会嚟，即系同呢度嘅观众见面，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因为喺英国放映嘅时候，其实喺 Facebook 或者 Social Media 收咗好多即系加拿大嘅观众都喺度问啊，几时嚟加拿大啊咁样，咁我觉得即係加拿大都係一個好重要，即係香港人聚居嘅地方。咁我就即係覺得喺嗰邊有放映，尤其首映，我點都要飛過嚟，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啊，見下面啊，即係交流一下咁樣。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可以過去加拿大，尤其喺加拿大咧，我又係有好多即係好多。以前舊同事啦，
1: 甚
0: 至以前中學嘅同學啦，
1: 哇！
0: 真係，所以我話香港人之中，其實身邊總會有最少1-2個咧係加拿大嘅親朋戚友啊。咁我最近因為有放映咧，咁好多人就 WhatsApp 我啦，有好多人好耐之前嘅中學同學 WhatsApp 我啦，話佢喺加拿大啊，會到時喺戲院同我見面啊咁。咁我係好感動，因為嗰啲即係30多年冇見過嘅中學同學。咁所以我都即係呢趟去加拿大，我自己除咗係放映之外咧，其實好感動就係好多以前 TVB 嘅舊同事咧，佢哋約我飲茶啦。中學同學佢哋會喺戲院同我30多年嚟重聚啦。
1: 嗱喺加拿大咧，我諗嘅情況有可能同英國有少少唔同，但呢個亦都有好多朋友係嚟自香港啦，佢哋係等待緊佢哋自己嘅移民嘅身份噶。其實我覺得等待。爱呢两个字咧，有时真系，唉，即系点啊？即系点啊？你俾个答案我咧，但系又未知、啊。你觉得你即系啲朋友睇过呢套电影之外，会带到啲咩信息俾佢哋咧？系正面咧，定抑或系负面啊？
0: 我谂每个人喺英国嘅生活，佢嘅遭遇，即使佢唔系难民庇护，佢一个普通嘅 BNO 嘅移民都好啦。佢哋睇呢一套电影里边，你头先所涉及到嘅种等待咧，佢哋都会有共鸣嘅，因为大家都系等待紧，只不过可能嗰个条件啊，或者个时间啊系唔同。咁对于难民庇护嘅申请，嗰种等待系更加系可能系无了期嘅。即相對於其他嘅簽證嚟講，咁我自己係覺得呢套電影佢裏面俾到觀眾去感受到嗰種等待嘅可怕咧，係好強烈嘅。咁所以任何一種移民都好啦，佢哋睇到嘅時候會產生一種共情咯，即係或者係會覺得哦，原來等待有啲人比我等得更苦。或者都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喺度等待緊喎，原來咁好多人都係需要等待。咁我覺得呢種陪伴嘅感覺都幾重要囉，即係俾佢知道佢都唔係淨係我先係咁慘嘅，其實有好多人

0: 嘅遭遇都系相类似，甚至比我更实嘅咁样。
1: 嗯嗯嗯，咁又即系睇下你用边个角度去嚟到睇呢件事咁样啊？等待呢两个字嗬。
0: 是啊，是啊，
1: 嗯嗯，是。好，咁今日呢我係非常之荣幸啊，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哋 Calgary 呢就可以同你做到呢一个访问啦。咁亦都早少少呢话到俾我哋喺 Calgary 嘅听众知道啦，喺11月1号呢喺 Calgary 就会放映呢套电影。咁到时导演你都会嚟到同大家交流下倾下偈咁样，係咪？嗯。咁如果你留耐啲，下次又你会今次去埋多伦多㗎，係咪？温哥华咁样。温哥华就係31号係咪？啊，咪多唔多30号，温哥华31号，跟住 Calgary 就1号。哇，好赶喎呢时间。
0: 係呀，係呀，好紧迫呀。咁因为首映我哋都希望係喺周末嘅时间去做，等多啲观众可以抽到时间去睇。咁所以就逼埋咗一齐啦，星期五六日咁样。咁多伦多好快有两场已经係敷晒啦，即係咁温哥华都已经係差唔多係敷晒，咁即係好多謝即係加拿大有啲观众咁期待啦，我哋希望即係喺戏院见到大家。
1: 咁我哋都非常之开心下，我哋Calgary 方面第一时间同你做咗呢个访问啦，等大家认识下呢一套电影，咁可以呢就买飞去睇捧场。咁同埋我相信呢都有好多朋友会有好多共鸣睇完呢一套电影之后。
0: Calgary 呢就係嗰个戏院呢係好大嘅。即係好似係300几400。
1: 係大啲㗎係。
0: 好大㗎，非常之大。好期待，因为而家已经係去咗百几个座位㗎啦，都其实成绩係好好嘅，因为好多时候啲戏院都係90啊百零个座位，其实相对嚟讲已经叫敷晒。咁但係呢个 Calgary 个戏院呢，哇真係超级大啊。即係我见到嘅时候哇好似个大劇院咁样。咁但係我又好期待，如果 Calgary 有足够嘅观众即係填满呢个戏院有三四百人一起看呢，是很壮观。我很期待那种在戏院里面那种共振，很夸张的应该是。我未感受过这样，我很期待 Calgary 真的可以实现到这件事。
1: 好，那我今天不阻你，我是非常之多谢 Don 的时间。那预祝你们来加拿大这个旅程一切顺利啦。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又期待你另外一套的电影的出现，好吗？
0: 多谢晒。
1: Okay, 多谢晒你。OK， 好，我哋喺加拿大见啦噃。
0: 戏院见你。
1: 好，戏院见，拜拜。好，唔该晒，10:38。咁首先啦，如果打到电话嚟，403-717-1940，最先打到入嚟嘅三位朋友咧，同我哋前台嘅朋友留低你嘅名，可以得到咧就系卡加里香港人会馆送出嘅入场券，系各一套，一共咧系有三套嘅。好啦，头先咧提及咧就呢一首歌嗬，唔知大家而家听呢首歌嗰时咧会唔会有另外一种嘅情绪，另外一种嘅共鸣？系张国荣嘅《风继续吹》。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39，我是陈嘉燕，继续收听一个人的节目到11点钟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0: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新关系的文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早晨10:45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之靓啊，阳光充沛啊，我哋会唔会有一个感觉咧，就是、见到阳光充沛啦，一个人特别醒啲嘅啦。今日最高气温有11度，咁啊，听日更加暖啦吓，22度。星期六方面19度，星期日方面13度。咁我哋Calgary 啊，同埋我哋亚省咧都好出名的一样嘢，就系、是、秋天啲景色真系好靓啊！咁啊，把握住呢个咁靓嘅天气啦，可以影多啲相啊，出去行下山啦，咁啊非常开心吓。现时室外气温咧系5度，相对湿度75%嘅。今晚的最低气温就是8度的噃，其他城市都不错啊，都是天晴啊，有12度啦。在 Edmonton 方面，红绿市方面10度，Labridge 方面15度 ，Banff 方面12度，而 Jasper 方面14度嘅。我前咧曾经咧制作过一啲就系、是、心灵小故事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即系拣咗一段啦，就系、是、个标题叫做 Happy Doctor。快乐医生究竟呢即係呢一个信息呢，有少少带到俾啲咩嘅信息俾我哋呢，咁

玲玲的小故事，快乐医生。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立森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悲观的一位作家，他对自己出生的年代感到非常难过，所以在自己生日那天，他就会穿上黑色的衣服，并且绝食一日。但是尽管他的生活在绝望之中，这位这么有名的悲观主义者一生都是赞颂开心和快乐的人能够带给人健康幸福。他曾经讲过，世界上最好的三位医生是节食、安静和快乐，这个就是他的生活格言了。卡莱里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生导师亦都同意刚才那位文学作家的观点，在推广教育的同时亦都身体力行地，唯一不同的卡莱基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很乐观，而且还很致力地推广乐观的事业。实际上你呢，我和每一个人在每一日每个钟头都能够得到快乐医生的免费服务，只要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有拥有这么多难以置信的财富上，包括健康、快乐、幸福，这些财富就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富翁所有的珍宝，使我们得到快乐医生无微不至的服务了。那而今日你又愿不愿意做一个能够医好自己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即叫即烧的三味牛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性。
2: 哇，哪度咁抵啊？
1: 越南宫咯，十月八号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四点到九点，每位29.99。
2: 咦，咁食晏呢？
1: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5: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6: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7: 好，10点54分啦，11点钟之后咧，将会系我哋新闻嘅时段啦。今日都有时事直击啦，同埋时事对对碰12点钟噶。咁呢一轮咧，大家咧都好留意啦，有关公投呢个话题吓。咁今日咧时事对对碰啦吓，亦都咧会讲呢一方面噶噃。今日气温咧最高去到5度，相对湿度75%。今日系天晴啦，11度。哇，都即系听日更加暖啊，好开心啊！呢啲咁好咁温暖嘅日子吓，咁啊，毕竟而家系10月中啦，咁啊早几日咧就落咗场细细地嘅雪啦，吓吓我哋啦，冇嘢嘅，咁啊，因为咧即系雪咧就一定会落噶啦，睇下几时啊，习惯咗咧就冇问题啦，都系嗰句啦，小心驾驶，咁同埋啦喺个车度咧即系摆定啲后备嘅嘢啦，一啲需要啲咩紧急嘅装置咧就。摆定咧最好咯，咁星期六方面同埋星期日咧都系气温咧系天晴啊，有19度，而晚间气温咧就系13度嘅。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想送呢首歌俾大家。一听个调子，开头都知道系一首 happy song， 叫做 Lemon Tree。柠檬啊，对我哋身体都非常之好噶噃，会唔会饮翻杯柠蜜咧？

0: 省公投，选民须知。
1: 提下大家，参与今次公投的选民资格，必须要是年满18岁的加拿大公民。如果你未曾登记做选民，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而文件上面要有齐你的全名、相和实际地址，例如是亚省的驾驶执照、水费、电费单和加拿大公民卡或者是加拿大护照，在10月19号到指定票站投票。
0: 若果你已经登记为选民，就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号前往投票。
1: 今次公投总共有10条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并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要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者是否 No。
0: 请浏览亚省选举局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更多细节。
2: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提供。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给你知。
4: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5: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现在是昨天报道新闻。皇家骑警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埃协话，昨日在素里路边发现男性尸体案件有可疑，可能涉及谋杀。小组发出新闻稿话，星期三下午一点刚过，素里警方接报156街甲 61F 寮附近见尸体，随即赶往现场。艾协话案件有可疑，可能涉及谋杀，正同素里警方合作调查。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联合凶杀案调查小组联络。美国商务再次审查后，将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关税、税费以及进口税定为接近 35%。 BC 木材贸易委员会发出声明说，他们对这些所谓惩罚性而且不合理的措施感到失望。委员会临时负责人说，这场争端在过去十年令生产商承受沉重的负担，同时对就业及林木业社区带来压力。美国商务部将反贴税率定为 14.11%， 反倾销税率 10.64%， 另加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向加拿大商品征收的 10% 关税。亚省下星期进行公投，总理哈尼亲自前去亚省争取支持。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会在亚省卡加里将分别同社区人士、工会领袖和大专院校学生见面，晚上就会出席永远加拿大人集会 Forever Canadian Rally， 并且会在集会上发表讲话。亚省就住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的公投下星期一举行，今个星期二至六是提前投票期，省民在公投中要答十个问题，头九个问题集中在移民政策和加拿大宪法，至于第一条是最具争议的问题，省民要回答是不是想亚省留在加拿大，抑或就住脱离加拿大进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
1: 亚省省长戴思敏说，他已经就公投投票，同时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881.83，升297.3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06.8，升485.23；纳斯达克指数26,594.76，跌98.11；S&P 500指数7,724.92，升5.98。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072.72，跌251.45。纽约期油每桶95.52美元，升2.02美元。纽约每安士4,173.4美元，升15.5美元。喺外汇市，一加元对美元0.7，英镑0.53，对日元111.38。对人民币4.71，对港元5.53，对台币22.8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加拿大拥有的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的 60%， 湖泊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重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不饮、不食、不休，沿住海岸线。

0: 路行要花整整30年才行得晒。第三 ,80%, 全球高达80%的北极熊都在这里。在 Manitoba 的 Churchill, 街上面的车门甚至习惯不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极熊就可以试跳入车里面躲避了。下次出游的时候就记得看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的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4: 早晨，
3: 早晨，我哋咧稍后都会讨论一下咧，系 BC 省选之际嘅省内三大党嘅党领喺寻晚嘅电视辩论嘅表现。咁啊，不过在此之前咧，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咁啊，讲紧嘅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咧，就警告，系再次警告加拿大咧，唔好干预美国嘅选举。咁啊，就系警告加拿大嘅政客咧，唔好插手美国政治。咁啊，胡克斯特拉话美方咧正系监察加拿大官员喺美国中期选举前嘅言行，咁啊警告咧部分嘅做法可能会被视为干预选举。咁啊，佢特别点名提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啊，话乔美兰曾表示加拿大会向政治上较敏感嘅州份实施针对性嘅关税。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啊，你点睇今次胡克斯特拉嘅讲法？在外交上呢有没有一个不礼貌的地方呢？本国的方面我们的官员有没有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
4: 呢？现在很明显呢，美国和加拿大呢那个大家国与国的气氛，因为白宫特朗普的政策呢和以前的友谊啊，100几十年呢都是啊，佢系大佬，我系细佬嘅关系非常友善。但系而家去到咁嘅关税，咁你话加拿大有冇干预美国嘅政治咧？应该咁讲，如果唔系特朗普一路提出啊对加拿大嗰个政治政策啊嘅批评威胁，其实咧个气氛系冇事嘅。但系如果你睇翻，特朗普要加拿大成为51州，不要加拿大的到美国的产品，不要我们的肥田料，不要我们的石油能源等等。那现在我们都较早前都很多有选举啊，有这些补选啊，特朗普没连过啊，我们都没讲过话干不干预。当然啊，我哋批评到唔同国家嘅政治，尤其是嗰个国家或者区有选举，都唔多唔少系干预啊，境外嘅干预。咁而家我哋讲，而家美国有中期市啊，中期嘅选我当亚市啦。你见咧嗰、那个执政嘅如果我哋讲参众两院嗰、那个控制权咧。本應就是一個 Republican 啊，呢一個可以控制咗咧，保障咗美國總統嗰個權力。咁而家好明顯嘅氣氛，因為特朗普嘅政策可以共和黨可以講喺一啲搖擺州份咧，好大嘅壓力，甚至乎而家嘅嗰個民意咧，都係傾向民主黨。咁所以喺咁緊張嘅形勢咧，咁當然出聲啦。话我哋加拿大干预佢嘅嗰个政治。嗱，好明显我哋系自辩，提我哋受到嗰个关税压力，尤其是我哋嗰个失业率啊，我哋嗰个工业受到一啲坏嘅影响，一变咗咧可以讲受影响。我哋提出自己保障政策，当然系会批评到呢啲冇必要、唔友善，同埋咧破坏个貿易嘅關係，咁呢啲當然有影響到你嘅中期選舉。

0: 但是呢这个警告很明显呢他做紧他啊这个外交的一些手腕。我想很重要就是说加拿大现在我们讲的言论到我不觉得我们可以完全影响到美国的民意和美国人的投票。事实上美国人现在的油价油渣的价钱飙升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他提呢不是单单美国人看到是关税影响因为很多新闻呢都没有提到加拿大受过关税因为我们经济反而是美国人亲身体会到他的物价上涨还有就是特朗普承诺上任后减税甚至乎他早前都应承过$1,000啊 cash 现金俾美国人嘅冇承诺。咁所以你见呢、这个压力呢唔係喺加拿大我哋自己见啊嗰、那个关税受到压力。我哋反而就係提出点样改善嘅关税保障两边嘅贸易係可以提升嗰个大家嘅互利经济。咁样唔算係接干预到美国嘅政策我哋批评嘅关税系个白宫啊呢、这个行政同地区嗰个选举啊嗰、那个中期选举呢其实系冇直接嘅关系但系呢咁样嘅提出对加拿大呢其实系嗰、那个呢、这个评论呢系唔公道。事实上过往呢白宫对我哋嘅批特朗普无端端会批评加拿大啊唔單止對加拿大，對其他國家嚟，其他角度反應咧，可能我哋唔知道。咁啊，應該美國嘅啊，佢自己外交部都同其他國家啊，可以講咧，作出警政啦。
1: 嗯，咁啊，喬美蘭喺今年八月嘅時候就話咧，加拿大會策略性咁樣向唔同州份係嚴治施壓，咁啊強調咧，加拿大希望爆發貿易戰，亦唔係挑起爭端嘅一方。咁啊，當然咧係做出一啲嘅應對措施咧，去到實際上咧可以影響一啲美國嘅州份，呢、這個而且佢一個策略啦。咁啊，但係又應唔應該將實際上嘅作用或者係呢啲嘅策背後嘅目的攞上台面出嚟公開咧？這個又會唔會冇明智咧？咁啊，與此同時咧，喺咁咧呢個嘅中期選舉臨近之際咧。加拿大嘅保守党党领博利兹呢亦都系近日去咗美国密歇根州同埋底特律去到争取加拿大同埋美国汽车业实施零关税贸易。咁啊而驻加拿大使胡克斯特拉喺访问当中呢就冇点名提到博利兹嘅行程喎。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点解胡克斯特拉又唔点名博利兹呢系咪系咪博利兹同乔美兰嘅做法有啲咩唔同呢
0: 嗱，博利兹系反对党党领，喺我哋加拿大嘅政治咧都系重要嘅位置。啊，佢嘅发言咧对执政政府嘅监察，无论边个政党都好，扮演反对党嘅角色咧，都系喺我哋嘅政治上咧，自由民主里边扮演嘅角色系重要。咁佢落美国，点解你话佢唔受美国大使点名或者提出咧？嗱，呢个好明显。有一个政治分野嘅共识啊，左中右呢可以讲大家呢对讲得啲嘢大家互相避免唔会直接攻击。但我可以都评论下就係博利兹喺过去真係一年半载呢我个尤其是喺关税嘅发言呢都有所改变嘅。咁呢个事实上呢喺加拿大嘅国民对个特朗普嘅关税呢可以讲大部分啦我哋讲majority 啦都系反对嘅。咁所以喺就算系偏右嘅政策又好政治又好博利兹冇认真特别呢系批评特朗普。咁好明显美国大使呢见到呢一点呢都会有啲保留。嗱倒返转就系讲乔美兰系作为工业部长之后呢扮演一个角色喺关税提出有好多嘅

0: 一個批評意見，尤其是最近咧 ，Stelco 我哋加拿大嘅鋼鋁東鋼鐵公司啊，煉鋼嘅開始裁員啦。嗱，如果因為係製作啊、經濟啊裁員咧，呢、這個我諗私人嘅機構咧，政府係冇辦法去批評干預。但係 Stelco 咧，其實係較早前咧。是美國公司上嚟購買我哋一間大嘅一啲工業咧，其實係要國家批准嘅，加拿大批准嘅。咁嗰個條件就係唔可以喺若干年內五年內咧，唔可以裁員，要保持咧呢一個嗰個工業嘅呢一間機構嘅嗰個裁員。因為事實上咧，外國公司購買我哋大公司咧，其中有一個會留意会威胁到，就是说你买完的大公司呢，就是裁员跟住执咗去制造呢一个便利的一个令到其他在外地的贸商业呢是得益，而是破坏了我们加拿大本土的工业的。咁呢啲保护的条例呢是批准之一。而家佢是裁员，其实佢的辩护就是说有政治关税改变令到我的经营改变而裁员。但是呢，这个不是在条例容许的。假如你是租五年租任这个 lease 的，你没可能说这日放圣诞假我十日不交租的。所以这些条例呢，在商业来讲呢是不容纳呢，是应该继续呢保持一个这个雇佣条例的。
1: 嗯。咁我哋睇返呢一个嘅今次驻加大使胡克斯拉再次呢去向加拿大发出警告呢，会唔会造成一啲嘅外交风波呢？与此同时呢，咁佢係喺佢嘅批评当中呢提到工业部长乔美兰，但就冇提到保守党党领桂枝。咁会唔会因为唔记得咗博励志呢，定话係有针对性咁样某啲嘅加拿大政客出批评呢？咁呢个嘅系咪一个策略性嘅对本国政治实施嘅一个干预呢？咁当然呢，胡克斯特拉呢就冇交代到佢嘅策略或者系动机，咁相信呢都系一个嘅比较系外交上呢都系有少少收返埋嘅做法㗎嘛。而近年嚟讲呢，似乎啲大国嘅外交官呢冇咗以往嗰一种呢比较文质彬彬，或者系咧会比较言行比较去到含蓄嘅做法，咁会唔会同国际大势都系有关呢？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喂，柯林住去边啊？哦，我约咗高尔雅托转货所度整啊，因为我嘅雅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嘅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仲有超过15年做雅托嘅经验。哇，咁就啱啦！我妈咪嘅雅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雅托帮佢约个时间先。
3: 高尔雅托专科诊所系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4: 高尔雅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5: 只系一降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咗明显改善，
4: 我都唔会得攰，仲感觉到全充满活力。
5: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泡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全新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4: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3230-8698。
6: 哇，呢、這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哈加利同阿省嘅新闻消息嘅，
7: 你新你报道唔知唔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6: 结果，咦，唔单止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7: 住喺 Calgary 点唔下低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嘅 app 啦！
8: 时事直击。王立人。
1: 咁啊，讲到以往嘅大国嘅外交官啊，比较有风度咧，比较有个呢一个嘅注意佢哋嘅言行咧，少就会作出一啲较为强烈或者系听落咧，甚至乎有啲比较粗鄙嘅做法咧。咁啊，咁啊，讲紧一个外交官要有所谓嘅风度，咁啊，讲紧外交官咧，唔单止系一个。

0: 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去到传达信息嘅一个信使，咁更加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形象嘅代表啊。咁啊，所以一个外交官喺另一个国家嘅言行咧，都系反映紧一个佢哋国家本身嘅形象。咁而讲起形象咧，喺美国嘅方面咧，白宫神秘书咧都可以话系美国政府一个重要嘅门面啦。咁而新任嘅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咧，喺近日咧就因为佢喺记者会上嘅表现，同埋传媒翻查佢所讲嘅呢一个律师执业资格咧，而发现嘅一啲嘅值得商榷之处咧，就引起咗一阵嘅舆论风波。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新任嘅白宫新闻秘书嘅一啲言论嘅风波咧？背后又反映特朗普政府一个点样嘅施政风格咧？
1: 好有趣嘅题目，但你讲到外交部咧，同白宫发言人咧有两个唔同嘅角色啦扮演啦，但系外交部咧，國與國之間，我哋成日講啊，即係加拿大以外一啲外，尤其是外交人員嚟到我，咦？呢個係外交部啊，定係外交部咧？咁所以嗱，先講外交先啦。其實每個國家嘅外使節去到佢嘅駐外嘅國家，其實都要個元首咧就係批准接待，然之後咧接受佢嚟呢一度駐啊某個國家，即係當地國嘅大使。呢個係要尊重駐國啊，我嘅地方嘅，所以嗱，假如我哋喺加拿大咁美國大使嚟到，佢都要拜會我哋個總督，因為總督我哋代表我哋我個最高嘅我個位置憲制嘅位置，咁啊得接納佢咧就係駐加拿大嘅美國大使，咁所以正話講呢個好重要，有高興嘅，大家喺大使館啊或者嚟到總督府就代表國我嘅人。唔高兴嘅咧，烦咗事嘅咧，即系召佢个外交官咧，真系去到嗰个总督面前咧，真系会对佢有个反应，甚至乎咧驱逐佢出类似咁样嘅。咁呢个就系外交，大家嘅系一个礼仪，大家嘅关系好重要。嗱，当然另外咧，角度你讲到白宫嘅发言人咧，咁以前特朗普上场之后咧。大家咧会好留意个白宫嘅发言人，喺第一任嚟讲咧都转过噶啦，啲发言咧，事实上大家都了解到，特朗普等白宫讲发言咧，代表个总统特朗普嘅，但系特朗普讲一样讲黑，呢个发言人可能讲白噶，点解咧？咁而家咧去到呢一届呢个第二任噶啦，第一任都系嗱我嘅意见就系、是。口齒伶俐或者咧，你負面啲咧就是、牙尖嘴利。咁事實上咧，佢樣樣都可以駁到你。唔啱聽嘅咧就唔答呢、這個就喺一般發言人都會有咁嘅反應。但係當特朗普執政咧，你可以講朝三暮四咧，我啲咁嘅發言咧，完全都係無可跟從咧。其實你會發覺咧，係留意又得，發笑又得。咁而家一個新任嘅发言人上场呢都系一个女性啦，当然我讲男女发言都唔紧要，最紧要呢你知有物，咁尤其是喺白宫呢代表呢一个行政部代表个总统发言呢所讲嘅一切呢都系重要，一字一句呢都系重要。咁但问题就系话呢个发言成日讲无论边一个发言人，无论边一个媒体都好，边一条新闻边一张报章、电视台，最紧要咧就系嗰个可信性、可靠性，我哋信任 trust。所以呢个白宫发言人咧个代表性系重要，但系有问题，佢话自己系律师，啲人问佢喺边度就要考个牌，原来佢喺中国，而外国人喺中国系唔可以考律师嘅，咁所以变咧里边嘅内容系。外表唔正確咧，呢、這個值得，所以以後發言嘅係咪值得信咧，都令到全個美國全球咧，都令到呢一個咧懷疑嘅。
0: 嗯。

0: 咁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咧相关嘅人事任命或者变动咧会点样去到影响特朗普政府喺选民当中嘅形象同埋一啲嘅做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各位系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由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人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C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3点 C123 啦。C123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高加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时事直击，黄良人。
0: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N 董达成。咁我哋一起关注一下呢 BC 省省选嘅情况，讲嚟省选当中嘅其中三大党嘅党领呢，昨晚就进入咗电视辩论。咁啊，当中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就虽然佢嘅政府并非完美无缺，但系就从未停止为 BC 省奋斗，又提到决定提前省选咧，目的系获强大有嘅授权。咁啊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英就话咧，尹大伟将本身系促进 BC 经济增长方面嘅不足咧，归咎于其他因素。咁啊 ，BC 六党党领 Emily Lawin 就话咧，如果省选果导致出现少数派政府，令绿党在省议会有更大影响力，争取比例代表制会成为绿党的首任务。咁我都想请阿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几位党领在辩论当中各自的表现呢？
3: 嗱，琴晚咧就系党领大可以辩论可以讲。咁我哋有几个政党，但系三大政党咧可以讲就系、是。新民主党啦、保守党同埋绿党。咁我哋仲有两个，其实仲有好多党，不过两个较大啲嘅相对就係呢、这个 Central BC 同埋呢就係 One BC。咁呢两个呢就係因为佢哋都有议员呢喺省议会，但係都系以前选举嗰时呢唔系用呢、这、一个咁嘅党嘅名，所以呢就冇喺呢个辩论里面出现。咁啲辩论呢就由各大传媒呢就係、是、大家合作组成嘅。咁所以啲题目呢就係、是、由记者传媒呢就係、是、准备。当然仲有就係 Story 嘅持人啦。咁所以你见呢嗰个表性係非常之高。琴日可以讲个辩论大会都重要，但喺呢个讲里面之前，我想讲最可以讲琴日嘅民调啊。咁就係Ipsos 做咗係10月9号嘅訪問咗1300人左右，就大概新民主党呢係百分率呢就係 18%， BC 嘅保守党係 43%， 而绿党呢就係 11%。咁另外呢就係10月10号迟一日啦，呢、這个 Research Company 嘅呢，佢新民主党呢就係 4%。呢、这、一個保守黨咧就係 44%， 同埋綠黨咧就係 8%。咁呢個係訪問咗800人，咁呢一個誤差咧就係 4.3。Ipsos 嗰個咧訪問咗1300人咧，誤差率咧就係 2.7。咁你見咧兩個大黨由38或者42同44咧，相對係唔大嘅相差。咁再加埋個誤差率，但係最重要扮演嘅角色咧就係綠黨啦。11% 同 8% 兩唔同嘅文裏面反映呢

系佢都轻重左右到咧，边一个大党，边支新民主党啦，定系支保守党咧，成为过半数嘅执政党。嗱，呢一个咁嘅形势咧，咁呢一个辩论咧就系重要啦。咁带出佢辩论咧，三个党领当然最受针对性瞩目嘅主角就系执政政府 David Eby。咁BC 保守党啊，杜朗恩咧作为呢一个挑战者，临时嘅党领啊，去针对性咧就系、可以讲咧两个就系、所有出质疑针对咧都系而家执政嘅政府。咁绿党当然扮演一个角色，主要都会针对咧呢、这个神党过去嘅执政，佢当然系唔满意。同绿党政策相违嘅 BC 保守党啦，咁所以间中咧都会批评下咧呢个 BC 保守党。嗱，官民论点，但系琴晚我嘅观察咧，都系两个大党咧系主导晒嗰个辩论。咁但系绿党我先讲讲就系、虽然佢嘅党系一个非常之年轻，可以讲喺个政治经验唔够两大党嘅党领，但系咧表现得咧。是第一次辩论呢是做得非常好。反而这个年轻的党领呢党领呢是表达到他代表的绿党的民意和政策。而是中规中矩呢是扮演到这个角色。咁所以我觉得在政治的世党呢年轻的一些代表性呢讲得通俗啲呢上位呢都开始成熟，咁我觉得咧，代表民意系重要嘅。但系琴日嘅辩论咧，三个大党系由主持发问嘅几个重要题，包括就系我哋讲到民生啦。咁因为事实上咧喺个民意嘅调查咧，呢个系最重要嘅民生。第二咧就系医疗啦。咁可以讲到医疗不足、医生啊，同埋急症室啊、医院啊、设施啊呢啲咧都系里面讨论的议题，当然经济啦、税收啦，同埋嗰个赤字啦、运作啦，呢一个咧喺两方面咧都表达咗。当然执政府系受到攻击啦，点样去，尤其是嗰个医疗嘅财政啊，呢一个所有嘅运用啊，仲有就系话执政府咧暂停嘅项目又做翻啊。是不是因为选举啊定因为需要呢，咁呢啲呢都系议题上面。双方可以讲针相对。辩方当然就系讲出自己啲理由。至于我哋受众选民同唔同意呢，其实真系见仁见智嘅。因为两个党领所讲出嘅理由都根据自己嗰个政治理念去表达去争取选民。咁所以琴日个选举当然大家可以上网睇返啦，系重要嘅。咁除咗我最后讲医疗啊、财政啊，仲有最后可以讲呢就系原住民嘅关系啦。尤其是我哋讲到 Dripper， 咁呢一个当然喺BC 省嚟緊嘅发展呢，原住民嘅关系系非常之重要。虽然我正话讲其他议题都重要，但系原住民议题呢每个党领都反映咗唔同嘅行同埋做法，都系根据自己嘅政治理念。咁所以我觉得省民咧应该睇翻呢一，如果未睇啊，琴日啊，要睇翻一个重要嘅辩论，因为喺 BC 省，我哋嚟紧有一大嘅基建咧，好多会喺呢一个 BC 省嘅北部发展，所以原住民关系同埋合作嘅关系，定系对女嘅关系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呢啲大型基建，甚至系联邦嗰啲基建嘅发展。咁当然，琴日 David Eby 咧，系认为呢一个关系系重要。反对党系讲出太过容纳原住民。

0: 民咧係令到喪失省嗰、那個主導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加強關係，係咪令到呢啲強硬啲，係咪令到呢啲基建容易啲咧？咁呢個咧就係必須保守黨嘅提議，而新民主黨提出就話，我哋唔係用強硬嘅方式，所以前朝BC Liberal 嗰陣時做咧，係冇辦法令到一啲批准我嘅基建咧，尤其是開礦咧，十年內咧都冇辦法開工。咁新民主黨嘅辯護就係話，我哋嘅方式咧就係原住民一個友善嘅討論。喺 David Eby 自己講啊，就係話執政期間咧有15個礦場咧就係開工嘅。咁所以諗喺呢啲辯論咧都要睇下大家用嘅政策。當然辯論裏面講出落係咪到時執政可以做咧？呢個就係要我哋選民咧日與日之間咧就係繼續去監察同埋咧係批評嘅。
1: 嗯。咁啊，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咧喺晚辩论之后嘅总结就认为咧，三方都可以喺辩论当中有获得正面影响。咁啊，民主党因为嘅系咧，稳大系多次成功咁样控场，咁啊，并且系就取消无过失保险将会发生乜嘢呢一个不确定嘅问题向杜朗恩施压。咁啊，保守党人咧将会好高兴，杜朗恩虽然成自己一开始有啲紧张，咁但系就可以捍卫自己政党嘅观点被误打失误，而且多次将谈话嘅内容转向民众对民主党执政九年可能累积嘅不满。咁啊，党方面就好高兴党领咧系有机会去到。指出两大党唔够认真啦，咁啊呢次嘅辩论咧，咁啊 CBC 嘅形容又系有时系混乱不堪，充斥住叫喊声。咁啊卫同咧就多次叹到耳中。咁啊今时今日呢一个嘅电视辩论，对于整个嘅省选嘅形势，仲有几多嘅影响力喺呢一度咧？咁啊 Ken 董德恒，你又点睇咧？
0: 嗱，正话提到咧，琴日嘅辩论咧，可以讲冇一个大赢家。三個都中規中矩啊，連六黨嘅表現咧都可以表達。咁雖然咧，我哋講嗰啲主持咧特登咧就喺啲辯論咧，可以大家係去即刻回應，希望製造啲火花，最後咧都係逐個住嚟。咁所以嗰個控制場面咧都係恰當嘅，咁亦係表達到啊，真係嗰個辯論冇贏家，因為大家都好老練，可以講六黨。都係表達到佢要做嘅。相對講咧，我覺得綠黨雖然唔係佔一個好大嘅角色，但係咧喺我觀察到加拿大嘅政治咧，有不同有三個大黨咧，同埋有兩個細黨咧，都係可以分享到咧個政治嘅氛圍，唔係好似美國咧咁分化兩個大黨咧各走極端。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尤其是左中右嗰個我哋講個光譜可以表達到同嘅民意。當然每人投票咧作出嚟令到有一個大政大多數政府執政，當然係可以好容易通過啦。就算係小黨執政咧，而家我會觀察到咧，六黨假如係兩個大黨冇辦法過半數咧，六黨係個做王者啦。咁所以六黨嘅成熟咧都係重要。咁所以當然六黨仲提出一個叫比例代表制啦，但係比例代表制係完全唔同嘅計算方法，影響曬所有嘅政府嘅執行嘅。咁所以作為選民咧都要睇得清楚。咁所以琴日咧冇一個一啲我哋講生筆啊，令到咧一個有一個大黨有一個黨咧可以係可以突顯出嚟。咁所以冇贏家冇大贏家冇輸家，咁而係討論一個政策上面嘅。咁我覺得呢啲討論呢喺加拿大形式呢係可以接受嘅。冇乜大嘅互相抹黑，倒返轉就係話廣告呢喺今時今日嘅選舉同十年前20年前呢就好唔同啦。咁今次嚟講呢省選

0: 質素高唔高呢，都係我哋選票決定之一嚟嘅。
1: 咁啊，引用斗支持者成日讲一句说话，你唔好睇佢讲乜嘢，要睇佢做啲乜嘢。咁啊，某程度上呢，的确可以套用返喺选举嘅时候呢，选点样去选择佢哋嘅候选人。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3: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第一条至九条嘅公投。
4: 自出的掌握新闻甜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嘅省新闻，由西北 Big Hill Dental 赞助出。
5: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嘅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ce 容乐儿忙版。
6: 时事直击，黄立文。
1: 咁啊，讲起选举咧 ，BC 省市政选举咧都即将举办啊。咁啊，此际咧，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嘅则报提到咧，喺列治文市华裔嘅参与度同埋市政厅方面嘅代表率咧，系受人关注。咁啊，统计局话咧，列治文达到投票年龄嘅公民当中咧，有一半系华裔。咁啊，但系咧，报道提到系如今8个议员席位当中，只有1个人系具有东亚背景。咁啊，报道就引述有居民认为咧，华裔喺市议会当中咧，都应该占有类似嘅比例，今届嘅市选咧，族裔嘅代表性咧，都一度成为咗一个敏感嘅议题。咁啊，喺上届市选当中，移民投票率只有24%。咁一间嘅移民服务机构嘅负责人就话咧，市内好多嘅新移民可能嚟自唔鼓励参与政治嘅地方。哦，咁讲都得。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啊，咁你又点睇呢一个嘅华裔较多嘅移民，又应唔应该就系要选到华人出嚟咧？
0: 呢个系好重要嘅问题。嗱，我谂第一件事就系讲政治，政治啲人话政治系康庄，其实我哋倒翻转，我哋要讲政策。啊，个政策啱唔啱你听，系咪系一个世界观嘅政策啊？同埋咧就系令到一个真正服务可以俾到，尤其是市嘅层面，系咪真实际咧？定系乱咁花钱啦？咁政治咧就系个手腕点样推行呢一个政策。应该就係好明显好明確呢去解释到选民厅市民又好省民又好，呢、这个就係你个方法去推行。咁我哋讲政治同埋喺政治个手法呢点样令到呢个政策係可以成功通过。咁呢个喺个政治方面。讲政策话係咪要选华人呢，其实真係分阶段嘅。我哋讲最早被组呢就是郑天华，是第一个加拿大的华裔国会议员。而家讲緊係几十年前啦，有李乔栋一个都系代表呢当年嘅加拿大保守党，加拿大嘅联邦，两个都系联邦㗎啦，自由党。咁跟住90年代我第二个移民潮成熟啦。咁嗰時呢可以講又係鼓吹大家呢參與投票，參與政治政策嘅討論。咁嗰時我哋講咦，我哋真係要搵華人代表啦。咁嗰時我哋係鼓勵大家呢係留意華裔啊，令到華裔呢可以參與呢一個大嘅政策，大嘅政策決定個議會。咁但係而家喺2026年呢，華裔喺唔同嘅社區，包括安省BC 省、Alberta 省，其实都华裔呢喺联邦嘅层面、省嘅层面、市

0: 嘅層面咧，都成熟啦，有個代表性。如果我哋睇 BC 省啊幾個大城市、大城啊，包括 Surrey、列治文、温哥華、Burnaby 咧，都係反映到咧多元族裔喺個市議會嘅代表性。當然省都有啦。咁所以我覺得喺依家嘅時候咧，就唔係標榜族裔時候，反而我哋會接納不同族裔嗰啲候選人同埋當選嘅人。但最重要嘅實質呢，就唔係個膚色，唔係個祖裔族裔，倒返轉就係佢對我個事我個理解，喺個政策嘅令我個心得同埋經驗同埋個抱負，呢啲先重要。當然我個溝通都係重要，假如佢係英語好好，你英語好好，大家可以溝通。假如我哋個祖裔語言唔係英語，佢有冇辦法同你溝通呢？嗱，呢個重要。而家可以講呢，好多不同族裔呢對不同文化呢嘅了解度都好高。咁所以正話你講過，係咪還要選華人呢一個咁嘅議題呢？我覺得今日嚟講呢，唔係擺喺最前㗎啦，反而係溝通最要。就算一個唔識我用廣東話或者國語啦嘅議員候選人同你傾談，佢係聆聽到你一啲表達，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就算我哋用一啲所謂 broken English 啲唔啱淡嘅英文，佢都聆聽我哋嘅，又可以回覆明白我哋嘅心意呢，而係佢係作出一個承諾，咁過去選咗佢出嚟，佢係做到嘅呢，當然。咁喺呢個時候呢，如果係再出嚟再選嘅，就會睇下咦佢當任之時有冇做過嘢呢？有冇見佢呢？有冇聆聽過你呢？聽完之後係咪做呢？佢講完之後係咪做呢？這個就係你選舉。咁所以今次呢，有好多新嘅候選人嘅，其實係到處。咁新候選人喺唔同嘅市呢，其實最重要你唔識啦，你同。咁所以我發現喺列治文之外呢，問啦，到轉有唔同嘅候選人都搵啲呢老牌嘅政治人呢出嚟做助選做 endorsement。咁呢一個呢，你要睇睇呢一個老牌嘅選人去 endorse 支持呢班人呢嗰個信息啦，呢個都係重要，因為呢亦係反到呢佢哋喺政啲新嘅選人呢喺政治嘅參與得到啲老牌嘅選人支持呢，我覺得都係喺你計分衡量呢其中一個因素嘅。
1: 嗯，咁啊，較早前嘅消息都提到咧，今次列治文嘅提前投票方面咧，係個投票率都係大增嘅。咁啊，可以見得似乎咧，就同一個大家嚟自邊度咧，係有關係有幾大咧？定抑還是係大家對於市內一啲嘅重要議題嘅嗰、那個有冇引起到大家嘅共鳴咧？呢、這個都值得我哋喺試選當中繼續觀察。
2: 亚省公投选民须知，
3: 提下大家参与今次投嘅选民资格必要是年满18岁的加拿大公民。如果你未曾登记做选民，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文件，人件上面要有你的全名、相同埋实际地址，例如是亚省的驾驶执照、队费、电费单同埋加拿大公民卡或是加拿大护照，在10月9号到指定票站投票。
4: 若果你已经是选民，就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号前往投票。
3: 今次公投总共有10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并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要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者是否 No。
4: 请浏览亚省举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更多细节。
2: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和距离再来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0: 时事直击黄润。
1: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呢一个市选相关嘅话题啦。咁啊，提到喺列治文方面，根据呢个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嘅报道，就提到咗华裔嘅参与度同埋选兵嘅代表度。咁啊，报道当中咧就有提到咧一啲嘅关于族裔方面嘅争议啦。佢亦都有提到咧，例如系报道系引述咗西门菲沙大学教授城市项目主任讲法，就话咧华裔背景嘅市议员唔多咧，同加拿大喺政治进程当中排斥加拿大华裔嘅历史有关。咁啊，而呢一个嘅一般嚟讲咧 ，BC 省内嘅市选咧投票率都有一个较低嘅情况。咁啊，但系如今我见到咧，喺无论系温哥华定列治文咧，今届嘅提前投票率似乎咧就有好大嘅一个升幅。咁我都想请教 Ken 达成啦，你认为今嘅选举咧系有冇啲乜嘢嘅议题咧系可以特别引起选民嘅共鸣？咁啊，而呢啲嘅效应咧，同提前投票率嘅增加咧有冇关？
2: 嗱，我哋好多时批评咧就系啲人唔出投票，当然有好多原因，但系有几个大嘅原因咧。第一就系唔关心，所谓唔关心咧，其实佢唔觉得自己要参与投票影响嗰个结果去到自己嘅心意。因为可能啦，最重要就係觉得有咩市政嘅问题。其实所以见选举呢期间呢，大家唔同嘅政党同候选人呢都会指出一啲弊端有啲呢要改善嘅，去增强呢会受到支持嗰个一方。咁呢个系我哋作为选民呢要留意。当然我哋嗰、那个这个政治同埋政策同埋我哋嗰个政府，无论三级政府都系稳定嘅唔会话因为你投票呢而唔稳定。咁呢一个咁样其实制造咗一个感觉，就系、是、投唔投得咁样。但其实呢我哋每一票去投咗呢会影响嗰个政策。呢、这个政策呢就系你认为啱嘅政策。无论呢一票将来成为执政嘅政府又好，執政嘅反對黨又好，如果喺市政講咧，都係冇乜所謂執政唔執政定係反對，因為裏邊嘅議會咧，每一票都唔會用一個政黨形式咧去投。當然有啲市已經開始有政黨化，包括佢温哥華市啦，但係列治文市咧政黨化就唔強嘅，所以每一個候選人、每一個議員、市員你選出嚟咧，都係代表到你，代表到佢自己嗰个声音。咁所以选民要知道咁嘅原因之后呢，就会有个行动出嚟投票。如果你唔觉得係投票影响个政策，你係漠不关心嘅。咁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选民咁都应该呢要睇睇边样影响緊你嘅市政服务，你嘅校区假如你有細路，咁又话喂我冇細路喎，校区唔应我，唔係。嗰个学校嘅教育系令到你嘅市将来嘅，我哋讲未来嘅主人翁点样去为你嘅市，为我哋嘅省同国家，我个将来都系你呢个中小学咧，系影响到呢啲学生呢啲年青人嘅发展嘅。仲有系我嘅治安，所以整体嚟讲咧，都系关我哋事。啲人话喂，都垃圾好清楚啦，咁其实如果我哋呢啲咁样嘅市政，市容都系做得好嘅，仲有就系尤其是而家嘅治安啦，咁所以大家嘅关心咧都会影响到嗰个市政。咁你有疑问，你唔好坐喺度，我喺度叫做发牢骚，应该就问一问有啲咩可以改善，有啲乜嘢可以悭啲钱，有啲乜嘢可以揾个议员佢听到你讲最重要。仲有就系话，我记得有一个市长市长嘅朋友都会讲，哇呢个市长好勤㗎，揸车行过那交通灯坏咗即刻打电话去工程部。咁你见呢呢啲呢真係心口到㗎啦。咁所以我觉得

0: 咧，每一个事员见到咧都系会到啊。所以我谂喺今次嘅选举咧，我呼吁就系大家咧系去留意同埋行出投一票。
1: 嗯，咁我哋有大约两分钟左右嘅时间咧，都想再请阿 Ken 东达成。咁啊，其实喺另外呢一日报道啦，咁啊，当然有好多唔同嘅观点啦。咁你又认为啲华裔有啲咩特别嘅利益需要有一个华裔嘅代表去为我哋去到发声？咁啊，调翻转其他族裔嘅代表或者市议员啦，例如系白人或者印度裔嘅市议员，佢哋系咪就代表唔到我哋华裔嘅声音咧？
0: 唔係嘅，喺今時今日嚟講咧，一個議員冇呢個族裔，一個議員華裔係印裔，其實真係要有代表所有族裔嘅利益去做呢個事情。但係你個溝通咧，同你嘅同聲同氣都係重要，個文化都係重要。當然你話我哋華裔，我會了解Punjabi 旁遮普，我哋印裔嘅黑教石黑背影嘅朋友。咁我哋可能知七成嘅啫喎，咁但係所以我哋嘅溝通係重要。咁倒返轉，如果係唔同族裔，佢都肯做夫嘅，佢有我一票。但係我如果華裔接近我又肯聆聽我嘅訊息又肯做嘢嘅華裔嘅呢，當然我會加分俾佢。呢、這個唔係族裔票，但係呢係溝通票。所以喺呢一個溝通之外呢，仲要就話佢咪真係 take action。敢言同埋咧，再言起行，我谂呢啲咧，我会拣，我会用呢啲衡量逐锐了解，都系非常重要。
1: 嗯，咁啊，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咧喺加拿大唔同嘅逐锐都可以互相理解。咁啊，无论系身边系咩逐锐嘅人咧，白人又好，印度裔又好，华人都好咧，遇到困难咧，都应该去到挺身而出，去到伸出援手嘅。咁啊，但系政治好现实嘅就系咧，的而且确选举之际咧就会有所谓嘅族裔派。咁啊，至于呢啲嘅议题咧，会点样影响自选嘅走向咧，都值得我哋去关注。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百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中午十二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想喺卡卡里东南区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嘅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喺户外滑冰场同滑冰径相遇，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lock 享用多元化嘅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同娱乐于一身嘅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几万起嘅理想居 ，Seaton 都市便利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近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

0: 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你是不是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对一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的长者还会有减免。虽然未能快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致电587-480-7333了解详情。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于 Kincol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月光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远照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碰，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da 永平，请来时事评论员阿天秘书会。阿天啊，咁随住嚟紧咧10月19号嘅公投举行即啦，公众嘅讨论咧亦都非常之热烈。咁而家好多嘅新闻咧，其实都有归咎咧移民咧就抢咗公民嘅福利啊。但系据你所知道啦，其实喺亚省入面咧，边一啲系移民攞唔到嘅福利咧？
3: 嗱，举个例子咧，就系一啲我有啲嘅香港朋友系透于个嘅 A B 嘅 stream 过嚟啦，咁样呢啲朋友个子女嘅话咧，佢哋工作有交税。但是他本身的細佬哥是有一些的特別的學習需要的，例如說這個的學習障礙啦，又或者一些的廣泛性的自閉症啊，這樣那省政府就有一個的給特別需要細路仔的提供的服務，但是這些福利呢他們是拿不到的。那所以呢，其實是不是問題是歸咎移民呢？等大家深思啦。
2: 嗯，咁啊，自2022年以嚟啦，咁全加拿大同埋亚省嘅移民嘅支持度咧，都系有下降嘅迹象啦。咁而家更加有高达咧67%嘅亚省人咧，系觉得移民数量过多。咁省府就利用咗呢一种嘅民情，将移民议题咧作为系拉高公投嘅一个关注度嘅一个政治杠杆。咁究竟呢一种嘅策略带嚟啲乜嘢嘅实际嘅政治后果咧？休息翻嚟咧，改天继续深入探讨。
4: 哇！即叫即烧嘅鲍尾牛扒，大虾大字串烧牛肉，叫即做全部任食。
5: 哇！边度咁抵啊？
4: 越南宫啦，10月8号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5: 咦？食晏呢？
4: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亚省公投，选民须知。
6: 提下大家，参与今次公投的选民资格必须要是年满18岁加拿大公民。如果你未曾登记做选民，可以带同两份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而文件上面要齐你的全名、相和实际地址，例如是亚省的驾驶执照、水费电费单和加拿大公民卡或者是加拿大护照，在10月19号指定票投票。
7: 若果你已经登记为选民，可以带同选民投票通知卡，连同亚省驾驶执照，选择今个星期的预先投票或者10月19号前往投票。
6: 今次公投总共有10条问题，每条问题都有独立的颜色编码，方便选民区分。选民将会率先回答亚省应不应该留在加拿大的问题，可以在两个方案中以 X 标示所选择的答案。其余9条问题都是是非题，选民需在选票上面填写是 Yes 或是否 No。
7: 请浏览省选举局官方网站 elections.ab.ca 了解多细节。
4: 以上信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提供。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碰。
2: 翻到嚟第二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分析下咧亚省公投而家就咧变成系将移民咧变代罪羔羊嘅呢一个嘅实际背景，咁以及公投问题咧背后有啲乜嘢嘅政治动机。阿天啊，咁如果从社会现状啦，同埋加拿大嘅统计局数据去睇嘅话啦，咁公投问题入面咧其实暗示咧过量。

0: 嘅一啲新移民咧，就壓跨一公共服務啦，並且係移民係冇付費咁樣噶。咁提議用翻一個嘅用者自付嘅原則。咁而家移民嘅數目啦，係真係咁失控啦？真正令到醫療系統出問題嘅，究竟係因為移民嚇？
1: 好實際咧，就話而家加拿大計，尤其是亞省嚟講，又或者係卡加里嘅朋友咧，都會感受到我哋人口嘅增長嘅。例如話2024年咧。是咗20嘅人口，咁而家嚟讲咧，我睇啲唔同嘅数字嚟讲，卡加里本身嘅人口就大概156万至到160万度，咁同我30年前1996、97嗰段时间咧，系80万人口咧，的而且确嘅增长喺30年嚟讲系大，尤其是过去嗰几年，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话今次公投有好几条嘅问题，都系将一啲嘅。即係而家資源嘅緊絕，同埋本身嗰個嘅壓力嘅問題咧，就歸咎係一個嘅移民嘅問題。咁亦都將呢個問題咧，就話包裝成本身就話可以賦予一啲嘅投票嘅話，如果係 say yes 嘅話咧，就可以支援呢個嘅現下嘅執政嘅聯合保守黨，再向呢個聯邦政府咧係討價還國家。但係最實質問題嚟講就話。本身移民嘅引入其实就唔系为依几年，亦都本身呢个亚省咧，其实由呢个十年代开始都系呢个保守党执政嘅。咁当然又唔同嘅时间有进步保守党，而家就联合保守党啊咁样。咁有只有四年时间咧，先至系新民主党短暂嘅执政，亦都喺个政治学上嚟讲咧，系一个意外嚟嘅。咁同埋大家要记得就话喺2022年。当其时嘅省长 Jason Kenney 嗰段时间咧，就有一个嘅口号就话亚省叫紧你，咁亦都本身喺大市民喺同一段嗰时，大概嗰段时间有讲过嘅话，我希望亚省去到2050年咧有1000万人口，嗱而家嚟讲大概系500万人口，咁即系话咧大概一个嘅20多年之后嘅话咧就加多500万。咁其實係 double 嘅人數嚟嘅，應該係咁，所以又將呢個問題就歸咎係一啲其他嘅移民嘅話咧，我覺得就話係一個嘅即係掩耳盜鈴啊！即係其實佢揾錯就話過往自己本身有份喺嗰個吸引移民嗰方面做服務，另一方面嚟講，長期講好多一啲嘅公共嘅資源，例如話交通、醫療到呢個教育咧，其實省政府本身嗰個嘅資源分配。是不合理的呢个系。咁所以亦都将呢个问题就话只系归咎移民呢，我会觉得嚟讲系相知系即系我觉得系不似的呢个系。
0: 咁啊，今日就省府咧喺推十大公投问题嘅时候啦，咁亦都多次提到联邦政府嘅移民政策失误啦，咁又讲到人口政策咧系联邦政府啦都断唔到啲关系啊，咁但系睇翻亚省政府其实喺本身2022到23年嘅移民政策啦，其实省府确实高调啦推行过 Alberta's Calling 嘅一个跨省嘅抢人才嘅话，咁其实省长咧更加咧喺2024年嘅1月咧系自己表示咧话将亚省人口啦喺2050年之前咧增加1000万噶，其实而家佢省府嘅态度就出现咗180度大转变啦。咁其实背后系咪有啲乜嘢嘅政治计算咧？咁同埋喺分离主义阵营啊，同埋喺 UCP 嘅内部系咪又受到一啲压力啦？
1: 嗱，我睇到一情况嚟，咁就系话就无疑咧，本身喺嗰个嘅资源分配，亚省长期因为都较为有资源嘅个省份啦。咁亦都有一個嘅 equalization， 即係有一個嘅，即係呢個係要上繳啊咁樣。你亦都跟住個人口咧，係能夠再翻一啲嘅 transfer payment， 由呢個聯邦政府去撥款。咁長期嚟講，就覺得就喺呢方面嗰個嘅撥款咧，對亞省係唔公平。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亦都係做緊。咁同埋亦都係有一段時間咧，省同埋聯邦政府喺個溝通合作方面咧。都是一个嘅即系非常之唔理想嘅地方。第二就将所有嘢引入就话系移民，同埋呢个移民嘅问题咧，

0: 聯邦政府造成呢？咁我又覺得本身嚟講呢，就係、是、有一啲係即係夾硬嚟呢個係。一方面就話阿省自己本身表示就話我哋 Alberta is calling。咁其實喺呢個嘅2022年呢個嘅阿省叫緊你之前呢，其實喺個 pandemic 之前嚟講，咁我有朋友就喺我嘅 Calgary Economic Council 嗰度裏面做嘢嘅。佢都已經係有派員呢去到呢個嘅安省嗰度多多參與一啲嘅活動，同埋做一啲嘅展覽，亦都係歡迎尤其是一啲專才，例如話一啲電腦其實技術人員呢係過嚟加拿大。咁所以呢其實嘅移民呢，我哋一諗就一定就話係海外嘅移民。其實如果你話省之間都有移民㗎喎。個例子，如果大家有揸車嘅話呢，你會見到以前就好少見到嘅。而家經常會見到就話喺一啲嘅掉頭方面嚟講呢，係直接去 U-turn 嘅。咁我就問返其實點解咁多人嚟咁做，咁原來喺其他省份係可行㗎喎，係合法㗎喎。咁呢度嚟講基本上面就一路都唔話好主張咁做，除非一啲嘅道路有標，例如話 17th Avenue South East 嗰度。咁睇到就話有好多係其他省嘅移民過咗嚟嘅話呢，亦都增加咗呢個資源啦，同埋一啲嘅壓力喺度。但係而家個公投呢有好幾條問題，包括到就話淨係針對海外過嚟嘅移民，例如話可能嗰啲即係我哋香港過去幾年一啲嘅朋友到其他啲族裔唔過嚟嘅話呢，都係我哋嘅責任。咁呢個情況嘅話呢，我好覺得就話喺呢個嘅公投上面嚟講係完全咗個嘅即係我都用cunning嘅字眼呢，就包裝一啲嘢喺呢度。因為佢有一條問題大家留意嘅話，都有三個嘅 idea 裡面嘅。咁如果一啲朋友本身冇話即係有社會研究嘅朋友有基礎，其實你高中畢業你睇轉頭嘅話呢，深思一下，咁有三個 idea 裡面，咁你好自然就話你入去公投嗰段時間，你自然會睇到一個啱自己嘅意思，你就會 take yes 㗎喇。咁情況之後成條問題都會係歸於設某一個議案。咁所以情況之下嚟講，我好擔心就話如果我哋唔睇清楚，同埋一啲朋友平時少關心嗰個事務，另一方面講喺個情急情況之下話呢，就自然會中咗啲陷阱，咁變咗喺成個公投呢就變成咗一個捆綁式，係支援某一啲嘅政治人物，佢哋有嗰啲政治嘅伎倆，係變成咗一個嘅政治上面訴求喺度啦。
1: 咁其實呢今次公投入面呢仲提到呢亞省要主張呢要多啲嘅管控移民配額嘅更大自權啦，咁同埋呢話要優先僱用亞省公民等等嘅問題啦。咁首先呢喺度要釐清一下，其實亞省本身呢都可以透過一個叫省提名嘅方式呢去揀選呢對本省有經濟利益嘅移民人口㗎，咁亦都可以透過呢唔同 pathway 啦，比如話 Alberta Opportunity Stream 呢去揀選移民，咁並唔係好似呢係問題提到呢係冇掌管嘅權利啦。咁而喺亞省公民呢喺唔少嘅政府或者公營機構嘅雇用條例之中啦，比如係省府啦、市政府或者大學啦，咁公民呢的確係會有優先雇用嘅優勢啦。咁省府喺公投問題之中啦，刻意營造呢一種嘅移民搶走咗公民嘅工作機會嘅呢一種錯覺啦。咁其實係咪都加劇咗啦係一個搶飯碗嘅錯覺啦？用數據去分析嘅話啦，移民到底有冇搶到本地居民嘅生計呢？
0: 實際呢，我自己最近同一啲嘅義工呢係探訪一啲家庭，一啲西人家庭嘅。咁我本身同一位義工都係一啲嘅即係亞裔嘅人。一啲嘅服務對象呢就話而家啲移民搶曬我哋啲資源、啲福利、醫療同埋教育。咁我就直接講我自己本身啲移民不過嚟咗30年，我而家係公民。咁我就講返出而家現狀出嚟。咁而家目前嚟講呢，的而且確尤其是喺亞省，好成60%嘅一啲嘅房

0: 者呢都觉得移民是抢了很多的资源的。如果你睇返加拿大嘅宪法寫明嘅，本身移民方面嚟讲係联邦同埋嗰个省呢共同嘅责任。咁所以其实省方面嚟讲呢就唔係话完全冇 say 嘅。但係而家你见到公投嘅情况呢就讲到就话啊省係一个受害者，因为完全冇呢个话事权。但实际唔系㗎喎。例如话就算我哋香港一啲近呢几年嚟嘅朋友都有省提名，亦都有一啲呢系价位系一啲即系包含青嘅班呢，都有啲可能系30岁到中啲嘅朋友，亦都有一啲嘅即系方向可以去申请，亦都顺利成为咗呢个居民嘅呢个。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对啲对嗰个嘅移民政策唔系咁熟悉嘅朋友好容易会中招啦，亦都将嗰个分化问题呢标签落去，系即系将嗰个嘅变移民变成咗甚所有少数裔嘅朋友变成咗累聚居居扬。
1: 嗯，咁喺生活成本嘅危机啦，同埋公共服务匮乏嘅一个大环境底下啦，咁将问题咧简单化，并且咧归咎于移民啦，喺政治上咧或者凝聚特定嘅选民啦，咁但系实际嘅政策执行上面咧，如果单靠削减一啲移民福利，咁除咗冇办法解决咧医疗教育嘅一个结构性嘅困境啦，咁更加可能损害咧亚省嘅经济发展噶。咁休息翻嚟啦，我哋仲会探讨下省府嘅呢一种政治修辞啊，对市有啲长影响。咁我哋转头时事台碰再倾。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回到来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有一天主回在这里。咁啱啱我哋就探讨咗啦，省公投之中嘅移民题啦，同埋背后嘅一啲政治因素。咁而家我哋尝试将个焦点咧翻去咧反移民嘅呢一种嘅修辞手法，对于成个亚省社会同埋未来政治走向啊咩嘅长远影响。阿添啊，今次亚省公投嘅问题咧，虽然睇起上嚟咧就话系征询选民啦，咁但系省府明显咧将移民咧包装成为社会嘅负担啦。咁究竟呢一种嘅意识形态同埋用语咧，会唔会加剧咗种族嘅仇恨啦，同埋咧？咁假设省府真实施呢啲咁严苛嘅一啲移民政策，移民咧去收取一啲额嘅医疗啦，同埋教育开支，公民咧最后要唔要承担嘅代价同后果咧？
0: 其实喺一个嘅所有人类社会方面嚟讲咧。一啲嘅经济情况系不理想一段时间，好自然一啲嘅少数族裔就会变成一个嘅系代罪羔羊嘅。我举个例子，大概喺80年代初段时间咧，香港曾经有一段时间系经济不景嘅，大概系82、83度啊咁样。咁啊，大围嘅经济情况啦，另一方面嘅话咧，亦都系嗰个嘅即系周围嗰个嘅即系中英谈判都唔系好稳定。咁当其时呢，其实有两组人呢喺香港当其时系受到呢个嘅一啲嘅偏见，就喺青少年。咁如果大家翻查翻历史嘅话呢，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圣诞啊，又话呢咩情况嚟讲呢，的而且确有啲自然嘅罪责，但系有少少事呢就将佢推去一啲嘅啊，或者系一啲失学啊失业嘅青少年嗰度。咁另一方面嚟讲，亦都系一歧视嘅即系越南嘅船民啊。所以其实在社会学上面来讲呢，就经常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咁而家我自己见到呢，亚省嘅联合保守嘅政府就玩緊呢个伎俩。咁将好多嘅问题同埋而家嗰个塞车啦，到呢个资源啦，

0: 你要喺呢个急症室里面去排队，搵唔到家庭医生或者学校方面嘅资源嘅紧张，睇晒落去呢个嘅新移民嗰度。咁最近都听一啲嘅其他媒体里面呢，咁本身系呢个嘅亚省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本身呢个嘅教职员嘅主席，亦都系一个嘅另一个电台上面嘅烽烟节目讲，就话咁其实我哋将一啲嘅表示返，就系话呢系针对一啲嘅外来个学生，要付于佢更加高个学费同埋甚至医疗。但佢讲好实际，佢话其实呢啲个学生佢要俾出一个好学费先嚟到。但另一方面嚟讲呢，如果你再有一个所谓人头嘅医疗费各方面嚟讲，其实更加系会使到佢哋呢会唔会嚟亚省去读书呢咁样。咁呢位朋友表示返，就话其实喺亚省大学嚟讲呢，本身外地个学生系资助緊本身本地个学生个学费嘅。使到佢哋好多嘅经费能够有一个嘅即可以发展到。但另一方面嚟讲呢，我自己担心一样嘅，就话嗱，公投就好简单嘅，到时嚟讲嗰个 outcome 我哋迟早会知。但係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包括咗究竟加拿大亚省之间个关系系点样，我哋本身对移民嘅态度系点样，我哋本喺其他嘅联邦事务上面有冇多啲嘅话事权，嗱呢个都系需要关心。但係透过一个公投同埋一个嘅非常之有偏见字眼去包装嘅，就造成咗一个好大情绪嘅问题。咁我觉得就系、是、即执政者呢，就好似对我嚟讲系幼稚嘅。嗱，我哋本身将啲问题呢透过一啲个公投方法就有个结果，然后就可以继续去做啊。咁佢有冇諗过一啲咁嘅字眼造成一个好大嘅伤害，同埋呢个变成咗一个嘅将来一啲政治人物政个工具。咁呢个条伤痕嚟讲系咪容易系可以修复到呢咁样。但另一方面嚟讲，本身加拿大嘅宪法定，如果有一啲嘅人不论佢嘅身份，佢本身要去到呢个急症室呢，就必须要提供接呢个医疗嘅，因为呢个人权嚟嘅。咁如果对针对呢啲移民，你要就好成系千几蚊一个人头有一个嘅额外嘅医疗。咁啲人话呢，一就唔再喺亚省生活，又或者喺亚省生活嘅话呢，佢自己就避免咗一啲嘅医疗嘅开支啦。但如果本身呢啲人是有病痛嘅话呢，一样要去急症室。咁你諗下，其实本身嚟讲嗰个包袱系咪都系公众人士去承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本身个开支系需要理解，喺个行政负责任方面呢去处理。但唔系咁将一啲情况捆绑咗，加上情绪色彩之下呢去处理。咁呢个情况之下嘅话呢，造成咗个社会上面一个好大嘅裂痕。我哋嘅原居地之前几年前一啲社会事件，都系一啲好多嘅社会嘅情绪上面出现咗嗰个裂痕，嚟到而家都修复唔到嘅。咁所以呢个情况，我哋系咪希望亚洲会出现呢咁样，呢、这个值得大家深思啦。
1: 嗯，阿天啊，咁啊嚟緊呢就係10月19号嘅公投日期。咁你觉得而家嘅亚省选民啦，喺投票嘅时候啦，应该点样去咁样看待呢五条嘅移民相关嘅题目啦，同埋亚省未来嘅公共服务同埋经济发展，又应该要点样走出啦，寻找一个替代羔羊嘅一个恶性循环呢？
0: 嗱，首先嚟讲呢，就係每个人有自己意志嘅自由同埋意志点去投票嘅。咁但呢，我就希望一位讲明就是公民先至去投票㗎嘛。咁作为加拿大喺亚省个公民嘅朋友呢，一定諗清楚，就话本身呢条题目你本身系 fully agree 定係 partially agree 呢咁样。嗱，你点样去投 yes and no 呢，都你有你自己嘅自由喺度嘅。我就唔敢去表示有任何一个嘅教导喺度。

0: 但一定要諗錯就話，如果本身呢條題目，尤其是針對新移民嚟講，本身個結果嘅話，我哋就要諗將來嚟講，我哋嘅後果係點樣呢咁樣。咁基本上面投票可以 yes、no， 又或者可以棄權啦。依個係我理解嘅。依個呢，我相信每一位朋友係公民嘅朋友，尤其是阿瑞或者係一啲嘅我哋普通話、廣東話嘅朋友嘅話呢，都有一個嘅明智嘅決定喺度。
1: 咁嗱，由公投嘅题目嘅定啦，去到背后嘅政治动机，咁亚省嘅选民都必须要清楚了解咧，今次公投咧会带嚟嘅影响。如果将移民咧变成系政府施政失误嘅一个代罪羊，或者会带嚟一啲短期嘅自豪，咁但系长远嚟讲啦，可能冇办法咧收复成个亚省公共服务嘅问题。咁省民喺投票之前咧，必须要咧审慎咁思考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Tim 嘅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痛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烧烤牛肉品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敬到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疲去湿，去腻解肢，护发益肾，关节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草本茶配茶轻养生，敬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6: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改口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投票。10月13至17号是提前投票，10月19号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Andy Caucus 亚省深党党团付费。
7: 下集雪地车手的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8: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7: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下的车胎，立即预约，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9: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0: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尼说外国政府不可以干预亚省公投。总理卡尼今日会到卡加里出席支持刘家阵营的集会。他在集会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必须要确保各级政府选举的公正性，包括亚省的公投。卡尼明确表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不应该介入加拿大的选举，同样加拿大亦不会介入他们的选举。对于有多主张独立的政治人物声称前往美国寻求提供协助，卡尼说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正是积极监察可能暗中干预亚省公投的外国势力，但他不能够透露具体细节，重新要确保选举不受外国干预。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脱欧公投，最终以过半数支持脱离欧盟，当时正是卡尼担任英伦银行行长时候。卡尼认为亚省居民应该以英国脱欧的后续影响作为警示。他指出，当英国公民在投票那阵并不清楚脱欧究竟意味什么。不过在其后见市场出现巨大不确定性，投资停滞，经表现亦都开始转弱。所以卡尼认为亚省应该把握加拿大目前面对的发展机遇，在联邦体制内

0: 续前进。重申亚散一旦脱离加拿大，将会面对更多不确定，经济上放缓，债务同埋上升，以及错失发展机会。界忧虑公投移民议题限制新移民，令到企业人亚散公投正进行提前投票，除了分离问题之外，仲有多条涉及移民权益的问题。总部设于卡加里的非牟利机构移民教育协会行政总裁 Sally Jo 说，他当年是看中亚散的发展机遇而由英国移居，如果今日他重新再想过，他未必会来加拿大。他机构大约260个员工，来自超过40个国家，主要协助新移民学习英文、找工和使用各类的就业支援服务。Sally 说，新移民揀亚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里欢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不公投中部分的提议就对移民构成不公平待遇。移民顾问 Peter Wiss 说，很多亚散的客户都希望由海外引进人才，雇主要从全球中竞争，不过移民只是会揀去令自己感到受欢迎的地方。银行经济师亦都指出，在未来十年，婴儿潮世代将会逐步退出劳动市场，而移民的作用之一就是等劳动口持续增长，认为亚省需要的是不断扩大劳动人口才能够推动大项目。卡加里药剂师承认不当发配美瞳同做记录，亚省药剂师学院裁定一个卡加里药师向病人不当配发和处方受管制药物被处分，调查是源自两间社会服务机构的医生提出投诉，指涉事药房在未经处方医生授权下更改药物质量和配安排，并且伪造不实的病人用药记录。涉事的药房位于卡里西南部 Snout 社区，药剂师是药房主兼持牌人 Dick Veron， 他早前聆讯中已经承认五项专业失当指控。调查发现 Ron 在曾经未通知医生的情况下改病人的同剂量和配药安排，他亦都承认更改电子医疗记录。纪律审裁处谴责 Ron， 并且暂停他额外处方权，直至他仍多项专业改善要求，包括需要完成药剂师行的执业改善计划和通过学院的道德及法律考试等。药剂学院在决定处分的时候已经考虑涉事药剂师承认过失、配合调查已改过和没有被裁定专业不当等的因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西北 Big Dental 赞助播出。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 Big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ig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4: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Vicky 师傅主理。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3: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再由黎兆谦报道一问 ，BC 新闻主党党领尹大伟话：虽然佢嘅政府并非完美无缺，不过重庭只为 BC 而奋斗。佢昨晚嘅党领电视辩论发表上述言论，佢话决定提前举行省选，目的获取强而有力民意授权。实现经济多元化，以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鲁朗恩话，尹大伟将本身喺

0: 促进 BC 经济增长，以及增强抵御特朗普关税方面的不足，归咎其他因素。BC 六党党领 Emily Wen 话，如果10月24日省选结果导致出现少数派政府，令六党在省议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争取比代表制会成为六党首要任务。他晚的党领电视评论话， BC 在2018年关于改投票制度公投注定失败。他说比例代表制令选民不必在他所谓的两害双权取其轻，食言或者负削减等左右为能制度作出抉择。他补充，六党可能会同2017年一样，在省选后掌握权力平衡的关键议席。2017年六党在新民主党和自由党的势均力敌省选后取得关键议席，亦和新民主党达成执政协议。美国商务部再次审查之后，将加拿大软木的关税、税费和进口税定为近 35%。 BC 林木贸易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对这些所谓的惩罚性且不合理的措施感到失望。委员会临时负责人说，这场垄断在过去10年令生产商承受沉重的负担，同时对就业和林木业社大压力。美国商务部将反补贴税定为 14.11%， 反倾销税率 10.64%。 另外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的 10% 关税。联邦正计划在未来5年拨款4亿3千万，协助工会培训新一代技术工人。阿塔今日开始接受上述薪金的申请，其中大部分款项来自工会培训与创新计划扩充。联邦政府出声话，工会和培训机构可以由明年春季开始申请额外拨款，扩大培训设施及其他基础设施。另一项申请会暂时增加联邦政府的拨款，协助符合条件的机构支付培训设备的费用。第三项申请会资助工会提出的创新方案，以便在学徒培训过程之前和期间吸引招募以支持学员。今日宣布的拨款当中，接近一半来自自由党政府早前承诺的80亿，用于未来年招募及培训大约10万新的技术工人。加拿大最高法院说会审理加泰华禁止使用一次性的交际贫穷数。联邦上诉法院今年一月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批准联邦政府继续执行禁令。联邦法院在2023年就一宗塑胶产业提出的诉讼裁定，是说将所有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的做法越权。不过在年一月由三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小组一致裁定，联邦政府将塑胶制品列为有毒物质的决定合理。渥太华亦以此作为依据，禁止生产和进口六种一次性的塑胶制品，包括吸管、购物袋、搅拌棒、入用于固定六罐装水及啤酒罐的提环。政府说选择上述物品主要由于经常当作垃圾丢弃，同时有已知及于取得的替代品。世界消息，连接中国和北韩的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举行启用仪式。梁正涛报道。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启用，中朝双方在大桥上共同举行启用式，两地车辆鸣笛驶过大桥。国务院总理李强视像致辞，表示大桥顺利启用不单止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都将进一步密切双方人员往来，拉紧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地标。希望中方以大桥启用为契机，持续多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合作潜力，并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朝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0: 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
1: 巴基斯坦有学校屋顶倒冧，至少八人丧生。梁正高报道。
0: 巴基斯坦一间学校的屋顶坍塌，最少28人丧生，大部分是13岁以下的学童。事发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官员说学校较高楼层的屋顶首先坍塌，瓦砾跌落较低楼层，导致低楼层的天花板坍塌，压住多个师生。救援人员救出10个师生，其中最少27个学童和一个老师证实不治，令最少20人受伤，估计仍然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伤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警方捣破投资诈骗集团，拉咗6个人。
2: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3: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决策负责。喺10月19日，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家人节目内一啖阳光，用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5: 一啖阳光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7: 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石门的政府土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伙，连同市建局、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预计新季的私人住宅单位供应达到3800多伙。政府亦会推出一幅年度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今个财政年度三季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最后一个季度是否推地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又说仍然争取在年底将粉岭北片区推出招标。陈晓庆报道。
8: 政府公布的第三季卖地计划，包括一幅在今年卖表内位于沙田石门大桥路和安心街交界的官地，预计可以供应大约960个私人住宅单位。另外，市建局亦都会推出多环道发展项目，预计提供约1050个单位。而私人地发展和重建项目，第三季度有7个项目会完成地契修订或换地程序，合共提供大约1835个单位，计及所有项目合计可以供应大约3845个单位。而为了增加宿位供应，政府新一季度亦都会推售一幅位于沙田小沥源用地，兴建专上学生宿舍，提供大约600个宿位。发展局局长林豪说，连同今个财政年度头两季卖地，首三季私人住宅土地供应已经超出全年供应目标。
9: 我们今个年度给自己的目标的数字呢，就是12600个单位的，所以三个季度15680单位是超越了我们这个目标的。既然都达到目标了，为什么今季还会有土地推出来？我每一年给自己的供应目标呢，虽然是有助政府规划我们售土地的整体节奏，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硬性供应指标来的。我们不会纯粹因为个数字去到现在有达标了，跟着我们就慢了我们那个步伐的。
8: 至于第四季度是否仍然会推地，林汉豪说会视乎市场和经济情况到时再作交代。被问到几时会就粉岭北片区招标，他就说由于当局近期正是就片区向城规会申请改划，强调会争取在年底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屋宇署去年起已经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说根据合约，发展商如果无法依期

0: 完成，政府可以按照地契收取補地價。被問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間獨立屋鋼筋配置不符圖則事件的情況，寧漢豪說屋宇署仍在調查。陳曉君報導。
1: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条例标准安装，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自上年起已经进行检控。至于赔偿方面，他指根据合约，发展商需要在限期完成项目，如果无法期完成，政府可以按地契收取补地价。
2: 那个检控是分别针对有关的承建商和有关的专业人士，现在都是等他排期的了，所以检控工作是进行当中。至于你说赔偿，因为这个项目是透过卖地是由长实去投得，入面都有一个所谓建筑规约，如果因为各种的原因不能够依期完成，政府是按个地契有权利去收取价的安排的。
1: 被问到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钢筋配置不符图则事件的跟进情况，凌汉豪就说屋宇署仍然调查紧，即使项目已获入伙纸，都仍然可以依法追究。
2: 有阵时发完纸之后，可能有一啲隐蔽性嘅地方咧，当时如果系未睇到咧，我哋希望有一点好重要嘅，如果涉事喺入边嘅，无论你系承建商又好，你系专业人士又好，如果喺个过程中你系被发现有啲嘢冇尽责，甚至系有欺骗嘅话，无论系根据物条例同埋其他有关嘅刑事条例咧，我哋都一定系会追究到底嘅。
1: 至于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嘅事件，凌汉豪表示会争取短期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小士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听日来港，已经批准五个锚泊区提供百几个泊位，数目足够，无需要折配额。黄世发话，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嘅状，处方亦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黄海怡报道。
3: 六月港艇北上之后，月艇南下听日首航。海事处处长黄志发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请听日香港，处方已经批准，如果对方完成内地通关手续要求，就可以嚟到香港。中国设立咗五个锚泊区俾月艇南下游艇停泊。黄世发相信泊位足够，无需设立配额。
4: 五个锚区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用。如果以40米长的船是有115隻，所以在现在我们觉得是有足够的泊位，如果啲船落嚟嘅话咧，系可以俾佢系有效咁样，同埋好顺畅咁样泊到佢想要去嘅位置。咁所以你话嘅入配额咧，我哋暂时系冇话嘅，系需要有一个配额，每一日只可以俾几多条船落嚟。
3: 黄世发提到，已经有300个内地船长通过月艇南下培训同考试，了解香港水域航道分布同埋航速限制区等。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防止锚泊区过度侵涌造成航行安全隐患。这个系统亦都附设功能，向驶入限制区嘅游艇发出通知。
4: 都有一个叫做电子围栏的功能，就是说访港游艇如果譬如说他不觉意入了一些的限制区域，甚至乎他船上面的自动识别系统是即叫做失效的时候，我们的监察系统呢就会向这只船呢发出通知，提示他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我们的巡逻人员呢都会跟着就会去这只船的位置那里，看看到底有些什么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帮手的。
3: 黄世发强调，方会加强海上巡逻，如果发现有游艇违法会执法甚至检控，如果游艇离开了本港范围，就会通知内地相关监管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个月10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政府表示，会议期间深圳铁和公交将会实施票价五折优惠，鼓励市民选择绿色交通，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与调配力度，保障市民日出行需求，降低路面交压力。当局又鼓励企业下个月16至20号的会议期间实行灵活工作安排，安排职工居家办公和弹性翻放工等。有犯罪集团声称在马来西亚拥有沉香树种植场，生产和出售相关产品，吸引市民参与投资。警方21名市民报案，说公司未有按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警方拘捕6人，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正调查各人在案中的分工。任顺希报道。
1: 被捕的两男四女由52至66岁，他们涉嫌是招募投资者和推广投资计划的骨干成员，涉及以欺骗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等罪。警方正调查各被捕人士在案中分工，相信集团主脑是一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朱铭伦表示，警方上个月起接获21名市民报案，表示由2017年开始参与一间本地公司好好好团推出的投资计划，但是发现公司未有按照承诺发放利息和归还本金。
2: 涉获公司是声称在全球拥有多个办事处，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纽约和香港。同時呢，他們只在馬來西亞呢擁有多個大型沉香樹的種植場，當地的公司呢負責生產和售賣沉香品，例如有沉香飾物、精油、茶葉等。公司呢亦都提供沉樹給當地的善信進行種新機的活動而獲利的。除了俄稱公司有很高的賺錢能力之外呢，集團的骨幹成員呢亦都試過帶投資者去馬來西亞的沉香園那裡呢進行，從而增加他的信心。
1: 朱铭伦受害人由52到82岁，投资金额由3万元到190万元，涉及总投资金额达到1400万港元。警方说，涉案公司在过去几年至少推出了4项投资计划，包括声称以1万元购入沉香树，每个月保证可以获得300元的利息，3年之后可以全数攞返本金。警方说，涉案公司是以不同理由拖延投资者逃避还款的责任。香港电台记者任瑞希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接受辩方盘问，问到两人同其中一名被捕矿港字的关系。谭方俊说，蔡天凤同矿矿家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因为子女的关系仍然同矿港字保持联络，又说当知悉加多利山物业并非蔡天凤名下，希望小心地取回属于自己的事物，不认同自己是伪君。陈晓君报道。
3: 蔡天凤的丈夫谭方俊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一方说，谭方俊在案发后向警方落口供，指他父亲曾以过4000万元蔡天凤投资物业，但早前在法庭所指的金额就更加高。谭方俊说非刻意隐瞒，但最深刻是这张4000万的支票，父亲亦有给过其他支票蔡天凤，前前后后挨由1000至8000万。代表天凤前夫矿港字一方的大律师就问到，谭方俊、蔡天凤同矿港字三人的关系，质疑谭方俊同矿港字是不是曾经发展为恋人同发生性关系。谭方俊说绝对不同意，两个人读书的时候是朋友，直至矿港字有段时间没了联络，同对方情感关系自然减低，而对方知道自己同蔡天凤拍拖之后也都送上祝福。代表律师问到，谭方俊不时带子女去到加多利山单位同蔡天凤前夫邝广志的子女见面，直至2022年6月，蔡天凤同邝

0: 两家发生烈嘅冲突，谭方向仍然同邝广志维持良好嘅关系，三个人不时一齐聚餐。谭方俊回应话，绝大部分是为咗小朋友嘅成长，呢几个小朋友现实上佢哋始终系兄弟姊妹，维持联络见面系作为父母应该做嘅。辩方追问嗰次冲突之后，两个人邝广志系咪冇任何嘅仇恨？谭方俊就话表面上系，当时知道咗单位喺土地注册处登记嘅名并非蔡天凤，希望小心翼翼唔破坏关系咁拎翻属于自己嘅嘢。代表律师就质疑谭方俊同蔡天凤伪善，谭方俊话可能系有啲鬼鼠，但唔认同自己系伪君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晨报短报，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日出时间今早的7点59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6点44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是 43%， 最近每小时18公里的南风，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预测是天晴，最高11度，最低8度，预测明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13度，最低0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0度，最低1度。下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外文顿 Edmonton 晴，最高10度，最低4度，老士 D 是天晴，最高度，最低零下1度，列必殊 Labitch 是天晴，最高15度，最低5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12度，最低零下1度，即时 Park Jasper 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零下2度。呢节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5: 下午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一间研究对鼠疫嘅实验室，一名28岁女研究员被诊断出感染不明原因肺炎后死亡。事件引发全球担忧，鼠疫会否向外传播？鼠疫感染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其中腺鼠疫病理率是 30%，患者会出现突发病征，包括头痛、发冷、发烧、疲倦和受影响的淋巴结肿胀。当出现淋巴结炎时，就是最常见的鼠疫类型。而当鼠疫杆菌侵入血液的时候，病情会发展成败血性鼠疫，透过血液感染可以蔓延到身体其他器官，引发严重并发症。至于肺鼠疫病人会发冷、发烧、头痛、全身痛、虚弱、胸口翳闷、咳出大血的痰和呼吸困难。腺鼠疫通常不会在人同人之间直接传播，除非是接触受感染者淋巴结的脓液。肺鼠疫传播率极高，可以透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同人之间传播。而腺鼠疫的潜伏期一般是1至7日，肺鼠疫潜伏期一般是1至4日。若果不及时诊治，患者可以在1至2日内死亡。鼠疫的

0: 治理方法，首先要隔离患者，再施以抗生素治疗，要预防鼠疫，应该着长袖衣物同长裤，并在外露的皮肤同衣服上涂抹含有比蚊胺成分的昆虫驱避剂，防止被跳蚤叮咬。回顾历史，鼠疫14世纪曾经在欧洲大爆发，当时叫黑死病，有一半欧洲人口，即是大约5000万人死于这个病，当时主要是通过老鼠携带的跳蚤叮咬传播给人类。时至今日，鼠疫未完全绝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字，自1990年代以来，大多数人类感染鼠疫病例都发生在非洲，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还有南美洲的秘鲁。
1: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稳定的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三市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作为生命工作的导师，真是任重道远，如履薄冰，需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因为我们处理的是一些有血有肉的生命，活生生的生命，特别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是很信任我们，而我们掌握着一个很大的特权，可以即时要求或者邀请案主做任何在当刻公开做的事，咁工作呢可能会撩起或者会触动到案主好多好多嘅情绪，甚至係伤害伤痛，绝对可以引发二度嘅创伤 re-traumatization。咁所以係我哋作为导师需要非常严格小心。大约20年前我开始接触家庭系统排列，当时呢我睇完Bert Hellinger 嘅一啲嘅示范啦，咁我非常震撼同感动。同時在香港，我開始去找一些加牌的治療師的課程去參與，他說是非常之失望甚至傷痛。當時我先後去過三個不同的老師的課程，我發覺都是給我一種感覺是不夠嚴謹、不夠細緻、不夠專業，而且我見到有別的服務對象做完個牌之後呢，可能出了很多情緒，而導師又似乎沒有好承托，只是叫他回去消化，有問題幾個禮拜後可以再找我。咁當時我對於整個處理呢，其實我係你唔認同，因此我有好長時間我再冇接觸加牌，我覺得唔適合，都相當危險，我自己都承擔唔起個責任。直至後來有啲緣之下呢，我接觸到一啲真係比較專業比較嚴謹嘅加牌導師呢，都開始改變咗我對加牌嘅印象，亦都令到我深深體會到一個真正專業的家庭導師是非常非常謙卑嚴謹，他真的視他的工作為上天的一個祝福，他會確保自己是上天一個乾淨的管道，因為家牌的導師是擁有很大的決定權、話語權、很大的特權，我們真的要很小心去行使我們的權力，特別作為個加牌導師，在現實香港的社會呢，我們難免可能會追求效果啦、心急啦、渴望修生啦，所以很想做到一些wow effect， 一些震撼性的效果出來。因為加牌確實會有很多好表面上是匪夷所思、很震撼性的場景會出現的，同時呢真是欲速不達，正如創辦人海靈格多次去提醒、多次要強調，他說家庭系統的排列的結果是導師控制不到的，亦都不可能按住導師的意願去製造出來，導師必須100%放低自己主觀的評斷。

0: 係只係呈現家庭個系統本身嘅一啲嘅元素，然後讓嗰個系統自己去說話，而唔係導師 override 咗，將個人嘅意願強加咗喺當事人啦、喺代表啦，或者個系統排列嗰個嘅個呈現上邊。咁所以呢個佢其實個實質嘅難度要求係非常之高，因為導師可能好心急，渴望喺半個鐘、一個鐘之內就能夠完成咗嗰個轉化或者嗰個排列，同時可能係轉化唔到，可能個案主根本未 ready。咁所以導師依份嘅謙卑、依份嘅尊重係非常重要，而且仲要尊重、仲要保密，呢個都係我哋每個人值得學習嘅。你呢？你醫生最欣賞的導師會是一個怎樣的特質呢？我們一起去用心，讓香港整個新心靈業界都一起去提升水漲船高。 Thank you。
1: 秋天是展開新生活的好時候，新的日常、新的節奏，亦是時候自己找個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區 Lewiston 綠樹成蔭的街道，天然濕地和大片綠化空間，將自然融入生活，環境寧靜舒適，生活便利。 Lewiston 榮獲卡加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區，新屋由50萬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詳情。
2: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3: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4: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大30中蔡名府嘅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华脆波鱼、酱都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5: Voting is like a dinner party. Everyone has a seat at the table. The more people who show up, the better the conversation. The more diverse the voices, the more real it gets. Everyone's free to weigh in, to agree, to disagree. That is everyone who shows up. It's hard to have an opinion that matters if you didn't have one on the day that mattered. Make your vote count October 19th.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6: 我哋只係需要。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10月15号嘅乐儿忘返，我系节目主持人 Joy 苍桥。平时呢我好少节目里面同大家讲彩票嘅。不过好多时候呢我哋去油站啦，我哋去行街啦，经过一啲铺头啦，都见到佢哋买一啲刮刮卡啊，买一啲嘅彩票，可能649啦，或者系 Lotto Max 啦，或者系其他一啲啦唔同嘅一啲嘅博彩嘅方法。咁今日点解突然间讲下讲佢呢？因为听日啊星期五呢就系 Lotto Max加拿大历史性以来呢最大的一批的奖金啊，如果真是一注独得的呢，头奖是$90 million，即是9000万，这个是加拿大有史以来呢最高的彩金，亦都是 Lotto Max 第一次去到一个最新的一个上限。咁点解咁高呢？咁主要就是一路都冇人中咯，冇人中呢佢一路累积咯。咁在星期二的时候8500万冇人中的。所以滚到去听日星期五呢就是9000万。之前试过在2025年底的时候呢有人

人中过8000万嘅吓。有时我都觉得咧，呢啲彩票几复杂下嘅。当你买一注嘅时候，跟住又更多几注送俾你啊，又问你会唔会话 extra 有啲嘅另外嘅 number 啊？啲 number 又会由尾数，你中个尾数又几多钱啊？中两个 number、三个 number、四个 number 嗰啲尾数咧，又几多钱？跟住额外咧，又有啲咧100万嘅小奖金。咁啊，听日朗咧额外嘅奖啦吓，又应该就有18个嗰啲每100万嘅奖金啊，睇会。会咧有啲号码可以中到，亦都有咧90个 Max Plus 啊，嗰啲咧 Max Plus 咧就系每个10万嘅，咁即系话听日咧除咗嗰个嘅9000万之外啦，有18个嗰啲100万咧就系、是、有机会俾大家中啦，咁有90个咧嗰啲10万啦，咁变咗咧个奖金如果真系全部送晒出去嘅话咧，大概系1.17亿咧可以赢取嘅。平时冇买开嘅朋友会唔会都系贪得意咁买下，或者同啲同事们夹下咧？不过最近成日都听到咧嗰啲夹片买嘢中奖咧，有人走佬嘅消息咧，咁所以咧即系都要咧，上次我听律师讲话咩啊？买彩票翻嚟影咗相先啊嘛，咁或者咧将你哋咧一齐夹钱嘅一啲嘅证据啊、记录啊都要记低。咁若然真系烦嘅话，不如自己买啦，唔好烦啦。咁而家其实咧呢个 Lotto Max 咧一注要6蚊啦，咁有4组嘅号码，每组咧可以拣7个 number 噶。咁而家啲 number 咧，哇，越嚟越难用啦，因为由1去到52，嗰个嘅组合咧，真系都几多下嘅。开彩嘅时间咧就系听晚啊吓，东岸时间嘅10:30，即系我哋8:30。如果真系需要知道多啲究竟点买八达城，我相信你要去翻嗰啲铺头咧问下嗰啲嘅专业人士啦。

来自刘浩龙有呢一首嘅绽放。你屋企有冇一个柜桶咧，专系放文具噶？即系有时咧，即系离开咗学校耐咧，咁但系屋企都要有文具噶。有时拿起手啊，攞啲铅笔啊、原子笔啊、擦胶啊、间尺啊、胶纸啊，咁都要有啊，系咪啊？有时咧有啲 permanent 嘅笔咧，攞嚟写下杯啊，咁都会咧系有一个地方咧，就系摆下文具。咁记得有一次咧，一打开呢个文具柜，哇，好核突啊！嗰个嘅橡筋啦，同嚿擦胶啦，就溶咗，黐住咗把间尺，咁样搣出嚟嘅时候咧，都已经觉得好核突，成件事都好核突。你有冇经历过个擦胶摆得耐，好似我咁样，就系、是、一嚿擦胶溶嘅，咁当然佢冇咗嗰个嘅纸套啦，买翻嚟成日都有个纸套套住噶嘛，但系用下用下，咁我用到喂去到个纸嗰度咯，自然又要搣开少少啦，搣下搣下嘅时候咧，个纸咧就系掉毁咗啊，咁。点解佢会咁样溶法呢？问题唔系佢放咗太耐啊，而系我哋搣走咗张纸。咁呢张纸原来咧就系保护住嗰个嘅擦胶噶。咁啊，擦胶嘅成分咧，大多数就系塑胶啦，一个嘅 PVC 嘅材料，里面有好多嗰啲咧塑胶剂喺里面啊，亦都好令到嗰个擦胶咧咁柔软啦，系咪啊？擦得喐咧嘅关键就系嗰啲嘅可塑剂，而可塑剂咧本身。是嚟自石油嘅，麻烦嘅就係佢係会咬其他嘅塑胶㗎。咁当个擦胶长时间贴住同样都系石油制品嘅嘢啦，可能系一啲嘅包书套啦，啲台面啦，嗰啲嘅笔盒啦，其他胶嘅文具，好似我就係讲嘅间尺啊，橡筋啊，咁呢啲嘅嗰啲嘅可塑剂呢就会慢慢将对方都软化咗啦，咁接触面咧就系咁样黐住黐住变形啦，严重一啲咧甚至会咧黐埋咗一嚿，好似我讲成劈嘢咁样，大家咧就唔可以再分开。而纸咧就唔系石油衍生物嚟噶嘛，就唔会同呢啲嘅塑化剂咧一齐起化学作用，咁所以嗰层咁薄嘅纸咧，等于就系嚿擦胶。同其他嘅胶之间咧一埲墙啊，可以咧延长咗咧大家嘅寿命，因为擦胶黐咗人哋度都累死隔篱噶嘛，都累到人哋咧，另外一啲产品咧会溶咗噶嘛，咁所以咧你唔好买嚿擦胶翻嚟咧，顺手就搣咗张纸，谂住唔好要啦，张纸溶溶烂烂咁样，但系呢张纸其实咧真系系有一个作用啦，系帮手啊吓，去保护住你个擦胶，仲有就系你嗰个嘅家私咯，你放咗。柜里边你唔知佢会同边啲人黐埋一齐溶咗噶嘛？咁啊变咗咧，可能黐咗落啲胶台度啊、书度啊，咁你其他嘢就会被破坏啦。亦都因为呢个会溶嘅核突原因啦，自此之后我就用擦胶笔，好似揿心笔咁样揿下揿下，将嚿擦胶揿出嚟，成件事好似整洁一啲。

嚟自吴若希一首《再见妈》。有冇发现而家咧冇咗上网咧，你个人有少少癫癫地啊？有时咧，我哋嘅电话咧出街有 data plan 啦，咁可以继续上网啦，屋企有 wifi 啦，咁全部都系俾咗钱啊吓。咁有时接收唔好嘅地方咧，已经懵懵地噶啦。点解咧？收唔到嘢 ，send 唔到去。咁有时啲 warehouse 里边系咁嘅，有啲嘅铁皮墙啊，有啲嘢间咗一啲嘅 signal 咧，令到我哋收得唔好咧，已经懵整啦吓。但系其实好多农村啊、偏远嘅地方咧，佢哋其实系好难上网嘅。不过好彩而家咧多咗一啲卫星啦嘅上网，咁可以帮助到佢哋。咁所以最近咧 ，Alberta 咧又出咗一个新嘅补助计划。咁你住喺城市咧，应该就冇你份噶啦。咁啊，系住一啲偏远嘅地方嘅朋友仔咧，先得嘅啫。因为亚省嘅卫星上网补助计划咧 ，Alberta Satellite Rebate Program 咧就出现咗啦。咁系一次性嘅补助嚟嘅啫。咁最多系可以攞1000蚊，咁就帮一啲农村啦、偏远嘅地方家庭咧，就系俾一啲卫星上网嘅硬件啊，帮佢哋安装啊，一啲相关嘅税项啊。咁估计咧，大概有10000个家庭咧符合呢个资格。主要就系因为嗰啲地方咧暂时未有一啲高速嘅宽频啦，又唔系政府会扩建嘅啊计划范围里边，咁政府费鬼事搞啦，我要帮你铺到去你嗰度上到网，咁咪有排搞系咪？咁啊唔好啦，咁啊资助你1000蚊就一了百了啦。咁呢一个嘅rebate 啦吓，就系啱啱星期二啦，10月13号咧，就由我哋嘅科技与创新部长咧去公布，可以咧报销嘅咧都系啲硬件啦，即系安装嘅时候啦，即系你而家冇用紧啊嘛，你又要安装。咪买过晒一旧二旧嗰啲接收器咯，安装要费用啦，要支架啦，啲线要钱啦，系咪啊？除咗钱咧，仲有啲税项啦，咁啊。政府应该计好晒数嘅，咁另外有啲嘢唔报销得噶，你每个月啲上网费点帮你报销啊？系咪啊？硬件嘅租金咧又唔可以啦，即系每个月咧要俾租金嗰啲唔可以、啊。咁 WiFi 嘅 router 啦，或者延伸线呢啲额外嘅配件咧都唔可以报销。咁啊，商业用途又唔可以报销。咁不过如果你话哎呀，我早排咧先 on 噶、哦，咁我咪甩咗冇咗呢一个嘅rebate 咯。咁佢都有谂。过嘅，如果你咧系啱啱8月11号啦，至到出年3月31号呢段期间咧，经过一啲授权嘅经销商购买咧，都可以申请嘅。咁即系话，起码都过几两个月前啦，系咪啊？都入埋数可以攞翻钱，咁都开心啦。咁认可经销商啦，包括咧就系 Starlink 啦、Best Buy 啊、Home Depot 啊、London Drugs 啊、Visions 啊、同埋 Walmart 啊吓。咁你咧要先咧订购咗。

服务装好啦，用完第一个月啦，先可以申请呢一个 rebate 嘅退款嘅。咁截止日期咧就系出年三月嘅31号。咁每一个合资格嘅住户咧就可以申请一次。咁啊，一个 alberta.ca 嘅账户最多可以帮两个嘅住户申请嘅。有咩详情咧？上翻去 alberta.ca 官方吓我哋嘅亚省嘅网站度睇一睇啦。咁你只要输入地址啦，检查下自己屋企有冇资格。咁如果你平时已经好地地喺个城市里面嘅，你都知道唔关你事㗎啦，系咪？如果你有朋友住喺一啲郊区冇得上网，你平时都淨係打电话先搵到佢嘅话呢，可能你就要将呢件事话俾佢听，呢一个嘅安装，呢一个嘅 rebate 应该啱佢㗎。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0: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Toby Teppanyaki Lounge、
1: 银赞助、永恒保险、Canfeng Limited、Triple Three Trading、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0: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a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2: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 Alberta Advantage.ca10月19日，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3: 唉，喺屋企厨房个 island 开视像会议，隔篱又洗碗又煮饭，啲细路又跑嚟跑去，想讲句嘢都难。
4: 唔想工作、食饭、生活都逼喺同一个空间，揾一间切合你生活所需嘅屋企啦！由即日起至到12月12日，你可以用全年最优惠价购买 Trigo Homes 嘅随时入伙新屋，遍布卡加利及周边30多个热门社区，仲有联排屋、孖屋、前置车房独立屋，任你去拣。即上 trigo60daysale.com 揾你嘅新屋企。
5: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6: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的局面是大市民政府的决策造成的不应该怪罪移民不要被政客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在10月19日请投票留在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7: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于力2239
8: 休息完咧，继续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咁最近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一个嘅诊所啦，就黐咗张纸出嚟嘅。佢话如果咧已经喺呢一个ChatGPT 啦，获得呢个应诊嘅患者，咁即系而家其实咧，我哋有好多 AI 嘅，唔系净系 ChatGPT 啦，咁有好多唔同嘅，用 Claude 又好，用呢一个 Gemini 都好啦。咁总之，如果你上网问咗 AI 获得咧诊断嘅患者，佢话咧，请勿再向我哋。寻求意见啊，请改向咧就系 Google 查询，你继续咧问你嘅 AI 啦，唔使问我哋啦咁。是不是真的这样不过我估计医生都不喜欢病人有一个定论先去找自己。当然如果我们是今时今日有这个科技我们又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问 AI 在所难免的实会的是不是但是最终医生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又要交回给医生。我们知道在 AI, 它主要都是给了一些大数据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那就不是说你嘛大多数人 是这样做的啦应该咁样做啦咁样去医啦。咁但係医生可以真係见到你啦可以摸到你嘅患处啦验到你嘅患处啦知道呢有啲乜嘢呢係适合你开唔开刀呢会唔会留疤呢你家庭状况呢有冇遗传病呢所以当你啦问完 AI, 你唔使呢印10几20版纸呢就係出嚟自己有个心里有数跟住再去睇医生睇下医生呢点样呢去帮你有一个医疗嘅计划啊我相信都係一个尊重。咁当然啦你都可以大概讲下 AI 呢话讲咗啲乜嘢但係你又唔好逼呢医生照单全收啊。咁医生始终有佢嘅诊断你都要有一份嘅尊重俾佢佢先系医生呢去医你嗰个嚟㗎嘛。

来自 IDG Bubbles 有呢首歌单有我。差唔多两个几礼拜前啦，好似就睇到温哥华方面嘅消息啦，喺 Richmond 咧有一个大停电啊，咁令到好多商铺开唔到铺啦，咁啊做唔到生意啦，甚至乎咧一啲嘅广播咧都系受到一啲嘅影响啊。咁啊后屘咧我就见到有啲嘅超市咧围晒布啊，咁啊啲人就话喂做咩有病毒啊咁，咁啊就系因为超市咧都系冇电啊嘛，咁啊变咗好多嘅冰柜咧由朝头早到黄昏嗰段时间咧，都系停咗电嘅时候，喂，即系全部嘢唔要得啦，咁所以就拦住晒嗰啲冰柜，就算菜柜咧，佢都一样啊吓，就系封咗佢，因为掉晒啲嘢之后，保险会赔噶嘛，系咪？咁就唔使惊啦。咁当然冇人希望啦，就系会有呢啲嘅意外出现，影响做生意啦吓。不过咧，最近法国有几间嘅大型连锁超市咧，佢哋都系出现咗啲嘅雪柜嘅问题，佢系大规模嘅网络攻击佢。嗰啲黑客咧，哇离远咁样啦，就系就可以控制咗个冷藏啦、冷冻嘅设备，咁令到嗰啲嘅雪柜咧。

行，而系咧入侵去嗰个雪柜啫。咁啊，呢啲系统咧原本系容许一啲维修人员啦，用网络咧遥佢帮你控制啊，监察一啲温度，帮你调整一下，即系好似我哋屋企咯，嗰个温度计啊，开暖气定开冷气都可以用电话 WiFi 去控制噶嘛。咁佢哋就系咁样嘅原理啦。咁但系个黑客咧就利用咗呢一个相关嘅控制功能，咁啊强制咁样咧启动咗嗰个冷冻柜嘅自动除霜嘅一个嘅程序，久不久要除下霜，拎晒啲嘢出嚟之后融下雪，你屋企个雪柜可能都会咁，系咪啊？咁但系佢将个除霜嘅温度设定咧，提高去到50°C 啊！咁你谂下几热咧？个黑客咧，仲将部分嘅设备咧，由原本一个钟头除霜嗰个嘅程序咧，用耐啲啦。你延迟啦，去到8小时啦，哇咁样热法，咁嗰个嘅雪柜咪好热咯，咁警报咪响咯，咁部分嘅超市咧，直到天光啊，先发现有问题，咁我啲嘅冷藏库里边嘅嘢食咧，全部解冻晒啦，甚至有啲店铺咧，因为个温度过高咧，洒水系统都出埋嚟啊，咁始终个温度实在咧太强劲啦，同上次温哥华嗰个情况一样啦，成批咧就系要处理咗佢啦，如果唔系，就会引起食物安全嘅问题，俾你都唔会买啦。不过全部嘢买晒保险嘅，咁一次过保险赔咗佢啦。

来自伊人灿卓然有呢一首嘅 Is You， 你对于加拿大吓呢几年嘅一啲政策满唔满意咧？定系觉得搞到你觉得乱晒龙啊，又揈晒你嗰啲嘅纳税人嘅钱啊咁样咧？会唔会真系透过今次咧，阿总理啊，今日咪嚟咗我哋 Calgary 嘅表达下你嘅意见啊，示威下，表达咧你嘅诉求咧？不过我觉得有时咧就喺个公投里边咧，又喺投票。就表达我哋嘅一啲嘅意愿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今朝咧，其实啦，总理咧就嚟到 Calgary 之后咧，就去见一下啲社团啦，又去见工会啦，又去咧见一啲大专嘅学生啦。咁夜晚就会出席呢个 Forever Canadian 嘅佢哋喺 BMO 举行嘅一个嘅聚会。

咁啊，经过咗今日啦，喺 Calgary 嘅一啲嘅探访之后咧，听日就会上 Edmonton 啊。咁究竟佢嘅出现帮唔帮助到你喺呢个嘅公投里边嘅选择咧？会唔会有啲嘅改变咧？定系我哋继续都用我哋嘅脑袋去谂一谂，我哋而家身处嘅环境，我哋满唔满意？将我哋内心最真实嗰一票咧，就系用投票选出嚟啦。

来自曾比特，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唔好话咧，同总理有时咧接唔接通到啊，即系佢谂乜鬼嘢嘅咧咁。有时咧同翻啲社区嘅议员啊，都系connect 唔到啊。哇，点解佢会咁嘅决定嘅？点解佢做啲咁嘅嘢嘅？咁冇办法啦，有时都系要尊重翻咧嗰个选举嗰个嘅结果吓。只不过咧下一次选举嘅时候就记住自己都要去投票咯，希望投到一个咧真系做实事嘅人，而唔系喺度咧搞乱档嘅人，搞到个社区咧乱晒龙咁样啦吓。好啦，听完咧曾比特嘅作品，我想问下你会唔会得闲咧，就系去 Google Map 上面咧望下自己屋企嘅门口啊，睇下会唔会影到你喺度咧，即系淋紧花啊，或者着成点啊，有时啱啱倒紧垃圾咁样啦。咁啊 ，Google 嗰个车经过，咁啊将你咧影咗里边。咁正常就应该打咗格仔蒙咗你个样嘅。咁但系都系每一次有人咧去你屋企，你俾个地址佢，咁去 Google Map 一下嘅时候，会唔会见到你门口咧？如果你嘅朋友唔系摆个人仔喺度咧，睇一个嘅真实嘅相嘅时候咧，就只不过一条。

条路线图啦，但系如果睇到相嘅话咧，就真系睇到咧啊门口有冇泊车啊，个门口系点噶，门牌系点噶，就系、是、会睇到嘅。咁啊，琴日咧有啲朋友就 send 啲相嚟啊，咁就咧原来咧已经 update 咗一啲嘅路线啦。咁啊，有啲地方咧已经系啊转换咗啊，去到今年咧啊春天嘅时候，四月啦、五月啦嘅啲咧啊图咧已经出咗嚟。其实咧，当你去摆个人仔落去嗰个嘅 Google Map 嘅时候咧，佢都会已经显示是几时影的。咁我见到即係佢唔可能一日里面做晒成个城市㗎嘛，佢都用一个时间一路去 update 啦。咁行咗啲大路先，跟住去啲細路咁样。咁又见到呢，哦，几个月嚟嘅。咁係几时嚟嘅。以前去一啲朋友嘅屋企之前呢，我都会望一望个门口啦。又或者如果譬如你想买一间屋呢，你会睇下啊佢装修之前呢个样系点呢，因为有时呢可能仲系2023啊 ,2024, 因为未到佢咪未 update 囉，佢系几年前嘅时候嗰个样嚟嘅，咁你睇到啊，佢改建之前系咁，咁而家系咁，咁你就个对比啊，知道佢咧改咗几多，咁咧有时我都会咁样去八卦下一啲咧嘅 building 啊吓，咁你会唔会又望下啊？究竟你屋企门口又 update 咗未咧？会唔会就系咁啱你坐咗喺门口乘凉咧吓？

嚟自谭嘉仪一首《告别的平衡线》，你真系唔敢相信啊！上个礼拜佢仲结紧婚，即系咧好多嘅相片啊，就睇到佢旅行结婚啊，哇！一锡嘅时候咧，嗰啲彩虹咁样嘅喷雾咧喷咗出嚟啊，好靓咁样。但系呢个礼拜佢已经嚟咗我哋加拿大，听日咧佢就喺温哥华开演唱会啦，跟住咧礼拜日就嚟到我哋 Calgary 啦，喺 Grey Eagle 开演唱会啦，系咪真系咧？即系快得好紧要啊！成件事，因为其实呢个时间应该系享受下蜜月嘅时候嚟噶嘛，会唔会真系与呢个嘅工作于娱乐吓，同埋个老公一齐嚟我哋加拿大吓度蜜月咧吓？到时我哋就知道啦。咁啊，记住啦，如果买咗飞嘅朋友，呢个礼拜日咧就可以去 Grey Eagle 度睇下坤哥啦。

吴业坤同埋谭嘉仪嘅现场演出。咁未买飞嘅朋友可以去 Ticketmaster 咧，就系买飞嘅。好啦，话咁快今日节目到尾声啊，送上俾你咧有张雨晨嘅作品，有佢嘅迷恋有害。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15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清洁工涉盗窃逾800,000财物被捕。皇家骑警话已经拘捕一个69岁嘅女清洁工，涉嫌喺卡加里以北一间住宅盗取价值大约87,000嘅财物，正面对多项刑事控罪。据了解，受害人有多件财物被盗，包括黄金同白银。而涉案的女人被指涉嫌将偷来的财物拎去典当。皇家骑警是在上个月18号接报，指 Carstairs 一间住宅被人爆窃，而案发那时屋主不在屋企。调查人员取得附近一栋建筑物的闭路电视片段，受害人认出片中的疑犯是她的清洁女工。骑警日前到 Disbury 一处住所调查，并且当场拘捕涉案的69岁女人 Anne Cravis。他被控多项包括入屋爆窃、刑事毁坏和盗窃等罪名，正还押候审。骑警说由于疑犯是从事清洁管家的工作，相信可能还有其他受害人，呼吁民众要留意。亚省政府提前开放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亚省今年流感季节提早来临，至今已经录得逾400宗的流感病例。省府话，全省各地药房在有疫苗存货的情况下，可以开始接受流感疫苗接种预约。按照原先安排，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定在下个礼拜一19号展开。安文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急症室医生 Rowan Thurst 话，今年民众较预期提早感染流感和新冠病毒的相关疾病，医疗界已经多次发出警号。亚伯达大学医院医生 Lenora Sexinger 说，今年的流感病毒株和以往的不同，民众未能够累积相应的免疫力，所以正是迅速扩散。医生建议民众要尽快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他预计今年流感季节会提早进入活跃期，而人体接种疫苗之后亦需要时间才能够产生免疫反应。省政府就建议民众要预先打电话去附近的药房查询是否已经有流感疫苗供应。卡加里药剂师承认不当发配美沙酮和伪造纪录。亚省药剂师学院

0: 规定一个卡加里药剂师向病人不当配发和处方受管制药物被处分。调查是源自两间社会服务机构的医生提出投诉，指涉事药房在未经处方医生授权下更改药物剂量和配药安排，并且伪造不实的病人用药记录。涉事的药房位于卡加里西南部 Sanalto 社区，药剂师是药房东主兼持牌人 David Buron。 他早前在聆讯中已经承认五项专业失当指控。调查发现 Ron 在曾经未通知医生的情况下更改病人的美沙酮剂量和配药安排，他亦都承认更改电子医疗记录。纪律审裁处谴责 Ron， 并且暂停他额外处方权，直至他完成多项专业改善要求，包括需要完成药剂师学院的执业改善计划和通过学院的道德及法理考试等。药剂师学院在决定处分嗰阵，已经考虑涉事药剂师承认过失、配合调查、愿意改过和过往冇被裁定专业失当等的因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家 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2: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1: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執法打击罪行，令你喺街道更安心，进一步收紧对惯犯保释嘅限制，令你喺屋企更放心，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同网络犯罪，保障你嘅财产。我哋正加强打击罪行，令加拿大更安全，更安全嘅加拿大成就更强盛嘅加拿大。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 403-2

0: 至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节目开始嘅时候，为你带嚟呢一首澎湃曲风嘅跳唱，佢哋系 Kola， 传递住嘅系微小但强大嘅信念。用呢一首歌开始今日星期四晏昼嘅 C 1 2 3啊！午安，我系阿卡。细心发现生活入边其实都有好多古灵精怪同埋荒诞嘅趣味。在体会和感受的同时，用你最真我的本色去应对，其实我们做的所有事都会有作用，都起紧作用，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不要放弃，要放大自己的正能量，

快餐嘅时候，有时想加大加多几蚊，你又唔系咁想，都啱嘅，因为都需要悭住个荷包。但系属于你嘅人生，其实都可以将你嘅平凡生活加大。当然啦，冇免费午餐嘅，不过呢个唔系钱嘅问题，系心态。先听过有乐队组合 Per Se 大街人生，再有 Alfred 许廷铿用音乐游走人生，新歌自传歌。

0: 想在卡加里东南区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eaton 一定啱你。你可以同邻居在户外滑冰场和滑冰径相聚，亦都可以去住客会所 The Br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仲有集购物、飲食和娱乐于一身的综合商业区，即上 theseatonexperience.com 探索由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eaton 将都市便利和大自然生活完美联系。
1: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2: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的公投议题。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3: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了。

0: 起佢最近踏入人生嘅新阶段，听过有谭嘉仪嘅 Eyes on Me。嚟紧嘅礼拜日，佢将会嚟到我哋 Calgary 开 show， 而望下个时间，应该差唔多到步温哥华噶啦噃。礼拜五嘅温哥华都要 good show， 除咗谭嘉仪之外，坤哥都要 good show。阳光点的歌，
1: 你要许愿吗？青春眼睛。

听过有坤哥、叶坤、阳光点的歌。而跟住落嚟嘅呢位歌手，劲过坤哥少少。坤哥数一二三四，佢。佢可以数到五啊 ！Felix 林志乐，同佢一齐数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啊！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0: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喺加拿大，亚省嘅前景先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嘅九条堤更会破坏加拿大人嘅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嘅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号系提前投票，10月19号系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佛法在世间。

0: 不离世间角，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角，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123。

继续我哋10月15号星期四晏昼嘅 C123 答半之后，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新歌时段。Hello， 午安，我系阿卡。成日都话要接受无常，无常会出现喺生活上面嘅变化，而呢一啲嘅变化，永远都系措手不及。

作曲填词张曼芝，编曲监制蔡德才。新歌入面自己仲负责弹奏钢琴嘅部分，真诚而赤裸嘅新歌《有些人》。

是複雜難以掌控的情感，來自人生裡面各種的聚散。聽過有張曼芝的新歌《有些人》，既然無常肯定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裡面，那即是說當中一定包括愛情。

曲追风 T 吗？填词 Wyman， 编曲崔浅红监制 T 吗？冯允谦全身派台不在场。

继较早之前嘅派台歌 Break Me Down， 然后再到上一首嘅人间缺陷味，同埋呢一首不在场，三首歌曲嘅取材方向似乎唔一样。但系细心嘅乐迷发现，反而喺视觉上喺 MV 入边，呢三首歌咧就构成咗一个系列。听过有 J 风嘅全新派台，一首讲述暧昧未开始但经已结束嘅故事，新歌名字《不在场》。然后今个星期新歌名单上面见到有 J 风上一首歌嘅合作拍档 Serenity。

0: authorized by Alberta's Voice. AlbertasVoice.ca. Stay in Canada. No to the nine.
1: 大市民将医疗、教育同埋社会服务嘅问题归咎于移民，但造成今日嘅局面系大市民政府嘅决策造成嘅，唔应该怪罪移民，唔好俾政客揾移民做代罪羔羊。大市民政府必须为自己嘅决策负责。喺10月19号，请投票留喺加拿大 ，Say No， 反对第一条至第九条嘅公投议题。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加拿大，加拿大，而你又知唔知道加拿大究竟有几大呢？今日就带你用三个数字认识加拿大。第一，60%，加拿大拥有嘅天然湖泊占全球总量嘅60%，湖泊嘅数量比世界其他国家加埋仲要多。第二，30年。加拿大拥有全球最长嘅海岸线，长达20几万公里。如果你唔饮、唔食、唔休息，沿住条海岸线一路行，要花整整30年先行得晒。第三，80%，全球高达80%嘅北极熊都喺呢度。Manitoba 嘅 Churchill 街上面嘅车门甚至闸门唔锁，因为如果路人遇上北极熊，就可以随时跳入车入边躲避啦。下次出游嘅时候就记得睇下啲湖泊，留意下条海岸线，同埋问下人哋锁咗车门未。

最后一节嘅 C123 有呢一位华语歌手送上嘅广东歌。好多年前咧，好奇之下翻阅过佢嘅 Wikipedia， 所以对于佢点解会唱广东歌啦，又或者系广东话咁好啦，一啲都唔意外。佢系李佳薇。

首歌都会有佢原本嘅国语版本，将歌词入边嘅故事意思延伸，所以有咗呢一首广东话版本。李佳薇，甲乙丙丁。

0: 虽然呢一首都是属于李佳薇自己的歌，听过国语原版之后，发现呢一首广东话版本的是更加深入的一个创作，是一首更加感性的二次创作。聚散分离的故事都是雷同，但当中的故事情节就只有当中的主角才可以为你娓娓道来。
1: 橙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

0: 作曲編曲監製湯靈山 Patrick Yip， 填詞 Wyman， 用新歌同你一起去處理感情的傷口。湯靈山，淺粉紅。
1: 就承认我。

0: 苦少少是旧情人赠送。
1: 伤口淡化会留低伤疤，虽然冇咗痛，但系依然会留低痕迹，亦都冇办法可以回复到受伤之前最原本嘅嗰个状态。不过就系因为有呢一道嘅疤痕，代表住你有所经历。一首歌同时推出有两个唔同编曲嘅版本，今个星期收到由 Gareth T 汤令山新歌《浅粉红》Baby Pink。纵然会受伤留有疤痕，但系我哋尚有爱的资格。
2: 年少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和欧盟草拟的联合声明列出了具体的步骤，加强在数码安全、国防和资源领域的联系。加拿大和欧盟定在本月29到30号在蒙特利尔召开高级别峰会。加新社报道说，外泄的文件内容显示，渥太华和布鲁塞尔的目标是令到加拿大公司可以镜头通常只开放给欧洲公司的云端计算以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合约。双方也都启动让加拿大加入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计划，以及寻求有协议来协调欧洲投资在加拿大的关键矿产。加拿大和欧盟扩大伙伴关系旨在加强双方从贸易、教育一直到军事领域的联系，抵御一个不太可靠的美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亚利桑那州出席中期选举竞选活动时向支持者表示，加拿大最终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特朗普在讲话当中提及加拿大对牛奶征收关税，而汽车公司将要将厂房迁移至美国，以及将 Lake Ontario 改名为 Lake America。 而特朗普也都再次的声称，加拿大一直对美国很差，但有他在的话，整个局面就截然不同。加拿大统计局刚在今早晨公布全国制造业的销售额，经过在7月份按月下跌 0.3% 之后，在8月份上升 1.5%， 达到799亿元。21个行业的类别当中，12个销售额有增长，基本金属录得的升幅最高达到 14%， 化学品录得的升幅 4.4%， 至于运输设备的数据就下跌 2.6%。 8月份的制造业销售额按年上升 14.2%。 统计局今天早晨还公布，全国8月份不包括石油、石油产品还有其他的碳氢化合物，也不包括油菜籽和谷物的批发销售额916亿元，按月下跌 1.6%。 七个行业类别当中，五个的销售额下跌，汽车、汽车零件还有配件下跌了 3.8%， 达到150亿元。农产品的用品下跌了 12.4%， 达到35亿。八月份的批发的销售按年上升 7.2%。国际新闻，有报道指出，也门胡塞武装由中国进口零件，生产先进中程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就此报道的内容向中方表达关注。也门的外长向媒体表示，已跟中方通话，讨论到军民两用产品的使用问题，认为中方渴望得到相关的资讯，以便展开调查，又认为中方明确支持也门政府。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研究报告报道，胡塞武装由一间自称提供航太零部件的中国供应商进口与改良海拜尔中程弹道导弹的零部件。报道引述中方指出，没有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也都遵守联合国对胡塞武装的武器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接连有商船遇袭，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海军已经部署了新的部队，即时监视海峡、阿曼海以及阿拉伯海的敌方活动和海上的交通。追踪网站显示，上月28号到每月4号的一周，有10艘的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受袭，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也都记录到，过去一周发生了15宗其他的袭击事件，而其中11宗在过去4天之内发生。随着局势的升级，经由这条战略水道的石油运输也都受到了扰乱。数据显示，过去星期天仅有290万桶的石油通过海峡，较上星期四的近

0: 2080万桶是大减。美伊僵局持续，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关于报道说，美军已就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的前后下令恢复攻击伊朗制定计划，包括考虑使用被称为大本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标志着冲突将显著的升级。消息说，美军计划在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撤退之前采取行动，意味着华府可能会发动额外打击，之后宣布胜利再迅速的撤离。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在打击伊朗耗山设施的军事计划当中也都有考虑使用炸弹之母，但这款炸弹是否有足够的穿透力摧毁深藏在地下的伊朗核设施仍然是疑问。在美国和乌克兰关系紧张之际，乌克兰指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未有通知之下突然中断乌军使用星链军用版卫星的部分服务，削弱乌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甚至有多个的任务被迫要中断。到访伦敦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认，在使用星链服务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对此表示遗憾，认为 SpaceX 的做法是巨大的错误，并感到沮丧和被背叛。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回应指出，星链系统的所有速度限制均由美国政府和军方全权来主导，最终取决美国总统，产品是被怀疑搞政治。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未有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宣称实现能源的停火，继续相互的攻击，而俄军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30多个能源设施，引发大规模停电，影响到数十万人，而西部卢斯克市遇袭6个人死亡，也都有货仓和住宅被击中。乌军就继续向俄国实施远程的攻击，击中当地最大的数据中心。中国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龙头 DeepSeek 当地时间上午一度故障接近5个小时，其后恢复，这是今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中国大陆传媒报道说，不少的用户在网上反映 DeepSeek 网页和应用程式同时出错，而页面显示服务器暂时不可用的字句， AI 对话的功能也无法正常使用。官方服务的状态页面显示，早晨8时许开始出现服务异常中断，最初表示正在排查问题，随后在9时许将处理进度更新为已定位原因，正在实施修复，到下午1时许显示服务已恢复。根据 DeepSeek 官方的记录，今年以来发生至少10次大范围故障或者严重的服务异常，而最近一次是在周1，当时部分的网页中断。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间私立学校的屋顶倒塌，增至33名师生死亡。较早时报道指有19人受伤，其中5人情况严重，学校负责人已经被捕。事发在当地早上上课的时间，现场是开波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事发后多名的师生被埋在废墟之下，死伤学生都是6到12岁。当地的医院收了大批的伤者并进入紧急状态，全面调动医疗团队和资源进行抢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想在卡尔加里东南区寻找一个一年四季都充满活力的社区， Sitton 一定适合你。你可以和邻居在户外溜冰场滑冰道相聚，也可以到住户会所 The Block 享用多元化的室内设施。附近还有集购物、餐饮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商业区。立即登入 thesittonexperience.com 探索从50多万起的理想新居。 Sitton 将都市便利与大自然生活完美连结。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 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下集雪地车手临江探道，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换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4: 影音风暴，
5: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也常常在节目里呢提醒大家，我们的温哥华的市选就会在10月17号举行，但是你不要忘记，其实这个市选呢也都是有优先投票的。前两天也是说到，在上周六就是10月3号，因为刚好是市选提前投票的第一天，就已经是得到了一个破纪录的投票人数。在整个温哥华市呢，总共是有超过21000名的选民投票。听说这个数字呢，比较2022年，就是4年前的市选提前投票日的第一天，整整是增加了将近200%，这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看得出来大家都比较关注，也是很重视今年这个市选了。昨天呢，10月7号其实也是一个提前的投票日，而接下来呢还有2个机会，分别就在10月10号和10月13号，大家也可以去你们家附近的这个投票站，把你这个神圣的一票交出来。那如果你想知道你们家附近的这个 voting location 到底是在哪里的话，就可以去这个网站 vancouver.ca/vote。再说一次哦，就是 vancouver.ca 一个斜杠 /vote vote， 或者呢你也是可以直接打311，就能够查询更多详情。听说在温哥华市呢是总共有59个投票地点的，所以呢应该还是能够挺方便大部分的居民。那除了有这个提前投票日啊，今年这个邮寄投票申请的数量呢，听说也是创了一个新高。温哥华市政府表示，截止到10月1号，已经是收到了超过18000份的邮寄投票。这个数字呢，也是要比2022年的记录增加了超过70%哦，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看起来大家也都知道，投票对于我们的生活、工作，真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很有关联的。所以，这既是你的权利，又是你的义务，当然是不能把它浪费掉啊。那在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跟往常一样，我们的特别环节叫做广角镜，就会跟你介绍一下最近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有哪一些呢，是能够在上个周末得到前5名的成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你一起来听听吴青峰的这首《晴天娃娃》。

0: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会重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1: 弟弟，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的新之美饼店买几盒西点面包回来哦。上次 Daddy 旅行买过回来，糕点真棒，连做梦都想再吃。
2: 你们真会吃，温哥华和多伦多十几间新之美饼店每天都排着长队，他们是由加拿大国家饮食队历届的西点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而且新之美饼店在10月中就来到卡加里的 Chinook Center 开店啦。
1: 哇，我们在卡加里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糕点啦。
3: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0: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2: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3: 在公车上，
4: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2: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3: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0: 本广告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5: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6: 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的节目里，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有哪一些。那上一个周末呢，说的就是10月2号、3号和4号这三天。先来说一说前五名的电影当中呢，也只有两部是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另外三部呢都和前一个周末的名次呢差得不多。第五名的电影呢，就是其中一部新上映的电影了，名字叫做 Digger， 来自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800万美金。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的 trailer 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懵的感觉，一下子也没有认出他是谁，后来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帅了一辈子的 Tom Cruise。 那这一次呢，在这一部 Digger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呢，就是挖掘者，这部黑色的讽刺喜剧片当中，他真的可以说是自毁形象哦。 trailer 当中呢，他就露了一个大肚子，然后在这个镜头前面走来走去，好像头也秃了吧。这次呢，他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全球最有权势的石油大亨，就叫做 Digger。 因为忽视了压裂站员工的一个早期警告，所以呢，他们的工程呢就引发了一座巨型的冰山，向整个欧洲海岸线袭来的灾难性的危机，当然是会威胁到万亿的资产，还有无数老百姓的生命。那为了证明自己是人

救世主，他也是展开了一场日益疯狂的补救行动。这部电影的导演呢，也是鼎鼎大名的亚里桑德洛·冈萨雷斯，他曾经执导过《鸟人》还有《荒野恋人》。电影的片长呢有超过120分钟哦，定级是 Rated R 的。那除了阿汤哥之外呢，其中还包括有今年呢、也是作品相当多的这位女演员桑德拉·惠勒。这位女演员说呢，当初她根本都还不知道电影的具体内容就已经答应演出了，因为她很想跟这个导演合作，后来才知道呢，原来 Tom Cruise 也是有参演的，而且电影当中他们两个人的确是有大量的一手戏。其实这部电影呢，我虽然自己还没看，但是到今天为止呢，看到媒体是一致认可阿汤哥的表演的，也说呢他是以这个年老啊发福秃顶又暴躁的南方亿万富豪的形象颠覆性的演出，算是挺有这个牺牲的吧。有人把这部影片呢形容为和黑镜味道相似的超现实的作品。听说导演为这个项目整整构思了9年哦，和 Tom Cruise 呢也是沟通了7年多，但是呢第一周上映成绩是只有$800,000，这样算是好吗？他因为是 Rated R 啦，所以呢其实也很难就是垂直的比较。那影片的口碑呢算是有点两极分化的，比如说烂番茄新鲜度呢是只有41%-53%，影评人呢有一些就说阿汤哥演得很好，但有一些也是相当的苛刻，比如说《纽约邮报》呢，就只给了0分哦，批评这部电影呢是集中于叙述失衡、节奏拖沓、讽刺力度不足。但是也有一些影评人就给了高度的肯定，比如说 IndieWire 就认为这是近年来最具视觉创造力、概念上最大胆的好莱坞电影之一。我相信这样的题材、这样的风格呢，真的是非常见仁见智的，好坏只能说要看你喜不喜欢它，是不是对你的胃口了。接下来呢，看看上周第4名的电影呢，其实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这就是由 Robert Pattinson 自己主演还有份当制作人的这一部 Prime Time A24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3天呢，它的票房成绩是比800万多了一点点，那现在累计2周呢是到了3410万。当时也是有说到 Robert Pattinson 呢，最近这些年呢，他在这个电影上面的表现的确是相当的突出，尤其是今年呢，他参与了好几个大制作。那这一部 Prime Time 呢，其实是算是一部蛮偏门的这个文艺片的感觉了。这部电影也是针对曾经非常火的一个电视节目，因为这个电视节目它本身就是有一点争议性的。这个曾经是2000年代初期美国 NBC 电视台的一个算是经典的调查报道节目 How to Catch a Predator。 这个节目组呢会和一些民间组织合作，在网络的聊天室当中伪装成了未成年人，设下一些诱饵，引导那些有潜在意图的成年男性来到了那些配备了隐藏摄像头的诱捕屋。然后当这些人呢以为他们要见到那个未成年人的时候呢，主持人 Chris Hansen 就会冷酷地走出来，拿着聊天记录当面质问他们，并且在屋外呢还会安排警察将其逮捕。这次 Robert Pattinson 扮演的就是这位主持人 Chris Hansen。为什么说这个节目它很有争议性呢？是听说曾经呢，因为这个节目把好几个被抓到的这些成年人呢，逼到自杀了。像这种非官方的执法，是不是会让情况变得疯狂不可控呢？那这些人他们该不该死呢？被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曝光之后。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个题材类型的电影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部蛮有�趣的电影。再来看到上周第3名的这一部感人至深，很多人看了说哭得一塌糊涂的电影，就是 Paramount 电影公司出品的 Heart of the Beast。这是由 Brad Pitt 一个人和一只黑背猎犬一起主演的一个电影，在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有$1,100,000，累计2周呢已经是到了3840万。我相信大家有可能这几天都是在刷这个视频啊，或者是看小红书什么的，也看到不少这个朋友呢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的感想。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看到，所以呢我也只能说一说就是别人的一些感想。除了刚刚有说到的，如果你是哭点比较低的人呢，真的有可能是会从大概第10分钟吧就一直哭到最后的。我是已经被剧透了，我觉得这个结尾当然是很好哭。那整部电影呢，给大家可能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狗狗 Odin 它是值得一个奥

斯卡奖的，说他演戏演得非常的好。我们上次也说过啦，其实呢并不是真的只有他一只狗在演出，还有他的三个儿子呢也是有在扮演一些这个角色的，比如说在水里游泳啊，或者是爬山啦、跑步啊什么的，好像很多这种体力活呢都是交给第二代。而这位狗爸爸 Uber 呢，他主要的是演一跟 Brad Pitt 的对手戏了，就是文戏的部分他演的最多了。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 Brad Pitt 扮演的是一个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军官，他和他的退役战斗犬 Odin 在阿拉斯加的荒野遭遇了坠机事故，一人一犬绝境求生，试图要重返文明社会的故事。因为他们两位呢都在战争当中留下了创伤，这位 James 就是男主呢，他是有心脏病还有战后的心理创伤的，而 Odin 这个狗狗呢，他是失去了一条腿，所以他是有一条一只，它的牙齿呢也是被换成了钛合金的材质。其实影片的核心当然不是单纯的求生，而是这样的两个生理和心理都有创伤的老兵，怎么样在绝境当中相互依靠，彼此救赎的深厚羁绊。刚才也说了嘛，在网络上面呢，很多这个哭点低的人就觉得这部电影太会打动人心了，就是会让你哭个不停呢。而且特别是本身就有养狗的一些宠物的主人呐、对于这部电影呢也是会有着特别深刻的情意结。但是呢也有观众就认为这个影片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剧情当然也是比较单薄，有人就说它作为商业片呢可能不太适合追求爽感的观众。我是觉得这样的讲法呢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大家在去看之前呢肯定也是要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你喜不喜欢这样从头哭到底。如果你觉得我就是挺享受的因为哭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嘛，眼泪也是可以冲刷掉我们很多心里压着的一些负面的感情。但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场景很多人物也很多的电影的话呢，那有可能这部电影呢就并不是那么适合你了。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之后再来跟你说说上个周末前两名的电影是谁。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叫做瞬间的瞬间。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唱歌的是林俊杰，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瞬间的瞬间。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在广角镜这个环节，我们接下来要来说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亚军和冠军的电影了。第二名的电影呢，也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这是上映已经整整有3周的 Resident Evil。 这是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3天的票房成绩是1250万的美金，而累计3周呢，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1亿2400万的大关。这个系列呢，其实之前有很多部啊，都是同一个女主，那么这一次呢，算是一个全新的启动，所以呢，没有女主了，换成了一个男主，而且呢，相对也是个比较平凡的小人物，他不像之前的那位像女英雄一样。那这个男主呢，他好像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快递员吧。这个人物呢，是塑造的比较接地气的，电影呢，也是打造成了有点像打游戏的那种第一人称的视角，当然血腥的场面呢，还是挺多的哦。特别是在后面的1/3，有不少呢挺恶心的这个场面。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次的改编呢，要比之前的系列更加成功，因为这种小人物的视角呢，会让观众呢更加有这个代入性。好了，马上我们来看看上周的第一名的冠军电影。这部电影呢，应该算是一个双女主的搭配，包括有 Anne Hathaway 还有 Dakota Johnson 这两位呢，诶，好像是擦出了蛮多的这个火花的。而且我看了一下 Anne Hathaway 呢，也是这部电影的制作人之一。 Dakota Johnson 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一个陷入创作困境的作家，那在一个很神秘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被聘请了为一个著名的女作家 Verity 担任代笔作家，而且呢，他还需要住到他的家里哦。那这位 Verity 呢，就是由 Anne Hathaway 演的。一开始呢，他好像也是觉得有一点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 Verity 他本身也是一作家，别人帮他续写。那后来知道呢，原来他好像已经是瘫痪了，应该是躺着不太能动的。不过自从他住到了他家之后呢，随着一个又一个隐藏多年的家庭秘密浮出水面，这位女作家 Lowen 也开始很难分辨到底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虚构。而与此同时呢，她和这个 Verity 的丈夫 Jeremy 之间好像也是产生了复杂又危险的情感纠葛。这部电影呢，同样也是被定为 Rated R 的，而且呢，它应该算是一部心理的惊悚片。我自己看 trailer 的时候是觉得相吸引人的，但是呢，我也是看了一些已经看完电影的这个人写的一些感想啊。我只能说大家先不要期望太高，因为我看到有人说这个电影呢是预告季全部啊，懂了懂了，大家都知道。可预告片当中呢，真的是把很多精彩的画面都已经剪出来了。它的番茄新鲜度呢也是在34-48之间浮动，算是挺低的哦。观众给的这个 Cinema Score 呢只有 C+。当然 然很多评论呢还是认为 Anne Hathaway 的表演是相当不错的，电影呢也有一定的爽感，但是剧情呢就被批评是节奏拖沓，情节混乱。但是话又说回来， Wicked 2在第一周能够有$3,260万的收入，也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只不过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成本肯定也不会太低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盈利呢。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周深为电影挽救计划唱的一首中文的主题歌，叫做《修星星的人》。

0: Your First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做，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0: 亚省人一直以身为加拿大人而骄傲，留在加拿大，亚省的前景才会更强。分离助创亚省经济，赶走投资，分裂国家。亚省公投的九条问题更会破坏加拿大人的共同价值，所以相信加拿大未来的亚省人一定要投票。10月13至17日是提前投票，10月19是公投日，请投票守护加拿大，向九项公投议题说不。本广告由 Alberta NDP Caucus 亚省新民主党党团付费。
2: 下集雪地车手您将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3: 影音风暴，欢迎你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刚刚在第一个段落呢，跟你说了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说到了这个冠军电影 Verity， 那这一次 Anne Hathaway 为了宣传这电影的又一次挺着她的肚子到处在做宣传。我们知道她挺着这个孕肚呢，已经是东奔西跑的至少宣传了四部电影了。我们从现在这部新片倒推回去看，上一部呢就是逃出绝命镇，然后再上一部是 Odyssey 之前呢还有 The Devil Wears Prada， 真的是把他忙坏了吧，眼看着他的肚子真的是一点一点又高起来又大起来了。然后呢在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哦，他就给自己定好了那一天，应该是我记得是10月3号吧，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说我今年的工作真的就到此结束了，就是生小孩之前不需要再做任何的宣传了，不要再抛头露面了，我从今天开始现在我就要消失。然后视频里呢他真的就是像一股青烟一样消失于这个镜头当中。果然是好莱坞顶尖的女演员呐、啊！拍一个要在生孩子之前暂时告别这个影坛的小视频都可以拍得这么的戏剧性。但话说回来，她这个宝宝哎，我们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哦，还真的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小 baby。 她跟着妈妈已经跑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了，因为单单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还有 Odyssey 这两个大片，其实宣传的范围都是非常的广的。我印象中好像好莱坞也没有第二个女演员在怀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跑了那么多的地方来给不同的电影做宣传，这个 baby 她应该是破纪录的。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听一些点播的歌曲了。今天首先要播出的第一首歌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的点播，他想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众里寻他千百度，张碧晨的歌曲。不知道收音机旁是不是也有看过《逐玉》的观众，那你们应该对这首歌很熟悉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众里寻他千百度。

来自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小珠子的点播，刚刚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这是张碧晨为电视剧《竹玉》唱的一首插曲。那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961.com，或者呢也用我们电台有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也是一位经常点歌的听众呢，他是小溪，他说今天想要点蔡健雅的这首 Beautiful Love 送给大家。

0: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7: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8: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6: 在公车上，
9: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8: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6: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游鸿明的一首写情书，来自一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的点播。那时间到了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更加的经典了，这是每一次都会点一些很好听的老歌的张先生，他说今天想要听张学友的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还是一样的要把它送给喜欢听一些经典老歌的听众，当然没问题啦。那影音风暴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预祝你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明天见，拜拜。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